0: 定是哪吒在战斗。
1: 哪吒，恭喜你闯进第二关，九鼎幻境。第二关如果失败，你将永远被困洞中。我现在允许你带着第一关的灵力离开，如何？
2: 我不走，
1: 灵力我势在必得，那就去战胜自己吧。

0: 坚持不住了。
1: 夫人，
0: 靖哥。
2: 哎，还是我来吧。
1: 太乙真人，
0: 靖哥。
3: 哪吒，放弃吧。
4: 我再次失联多久了？
3: 快两年了。
4: 洞中两年，外面就是两天，三天之期将至，不能再耽搁了。
3: 越挣扎缠得越紧。混天绫以柔克刚，不愧是我的法宝。
1: 哪吒。

0: 一个考验要你惩治坚毅，第二个考验要你战胜自我。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灵力尽在其中，拥有容纳起天下九州的脊梁，才能容纳其中的灵力，这便是第三个考验，能力与责任。
1: 交给我，我一路走来见惯了世道的混乱，待我平定东海祸乱，自然愿意拯救苍生。区区九鼎，我担了。

0: 哪吒，恭喜你获得九鼎灵力！多谢禹王成全。
1: 哪吒，吾当年以治水救世，而如今你等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0: 自然是铲奸除恶，战天动地。
1: 那恶人不绝，你又当如何？
0: 那就出来一个打一个。
1: 像敖丙这种罪恶滔天的家伙，唯有消失，苍生才能得救。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身上戾气太重，我行我素，不宜拥有这强大的灵力。啊！嗯。倘若我现在收回灵力，你该如何？
0: 灵力再强，却只能躲在这山洞之中，既不能造福百姓，也不能救人性命，有何用处？禹王，敬你造福百姓，助我提升，但此刻。

0: 气，却也能克制自己，不畏强权的霸气，也许正是这个乱世所需要的。罢了罢了，待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余下的灵力。
1: 啊，有动静。
2: 多谢，我还会回来的。
1: 哪吒，你成功了。
2: 当然，我可是哪吒。什么，三天之期将至，你帮我回去报个信，我去东海拦住敖丙。哼。
1: 哎，等等，哪吒。
3: 大阵已经修复，哪吒也该回来了。
2: 第41集，哪吒闹海上。嘿哈，这九鼎灵力精纯无比，法力突飞猛进。东海敖丙，我们该算算账了。哦，哼，看我的。

0: 修复完好。我还用仙力提升了他的防御能力，希望可以助你御敌。
1: 仙长不惜折损修为，李靖和全城百姓无以为报。
0: 多礼了，多礼了。
2: 各位，哪吒已在仙域洞中获得九鼎灵力，去找敖丙了。
0: 哦，那传承之力呢？
2: 哪吒并没有顿悟，我也不清楚。
0: 罢了，能得到九鼎灵力已经不容易了。
3: 报，长者求见。
4: 请。
5: 城主，东海之事，敢问城主如何打算？
4: 我儿哪吒已去迎战敖丙，我们绝不可坐以待毙。
5: 城主，万万不可啊！继续招惹东海，所有人都要遭殃。
4: 先生，我们已被水族封锁，无路可退，这是生存之战，断无可能妥协。
0: 神器就要练成了，
6: 恭喜父王，预祝父王得偿所愿。
0: 到时天下风雨都得看本王的心情了。
6: 父王，无论李靖交不交出哪吒，我们都能趁机吞并他们，扼守水陆中枢，扩张东海的势力。
0: 我儿聪慧呀，那哪吒屡犯东海，我们必须杀鸡儆猴。
6: 怎么回事？
0: 不好！
6: 父王，我去看看。
7: 再来试试水上漂。嘿。

0: 然我就拆了东海龙宫。文天灵，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不清楚啊。
1: 跟我来。
3: 是。
4: 三太子殿下，三太子殿下！
2: 哪吒，哪吒在上面叫嚣，说
1: 什么？
2: 说他要拆了龙宫。
1: 混账！
2: 关我啥事儿啊？
0: 火尖枪，嘿！
1: 休要放肆！我没去抓你，你倒跑来送死。
0: 我正愁找不到你，敖丙，你害我叔叔阿旦木烧我城中百姓，今天就要一起算账。
1: 就凭你？
0: 哼！看枪！嘿！
3: 快躲开！
4: 快躲开！
0: 不会让你再去害人了。
1: 先顾好你自己吧。有两下子，
0: 你就差得远了。
1: 尝尝这个。龙鳞波，
0: 我这叫灭贼先火。这就不行了，别想跑。
1: 不可能，这不可能接得住龙鳞波，可恶。
0: 敖丙，
1: 笑话！
0: 新招数！这又是什么好玩的？
1: 出击！龙族可不只会呼风唤雨。
5: 你快看，那是什么？
6: 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
7: 快看呐！
5: 快看
7: 那边，
8: 那是什么？
5: 那是我手。
7: 哪吒。
9: 定是哪吒在大战敖丙。作文，我们要抓紧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0: 不得了了，哪吒和敖丙在三江口大战了。
11: 绝顶的好消息，我们在这守着，你速去报告天妖，换点赏钱。
10: 对对。
1: 追！

0: 雷测电。
1: 可恶的家伙！
0: 云雷爪！哎
1: 呀！还给你！
2: 糟糕了，快

0: 来的小妖？敖丙呢？啊，还想跑？
1: 不可能，哪吒的法力不可能超越我。
0: 敖丙，第42集，哪吒闹海下。
2: 什么的？
3: 小的有哪吒的消息禀报。
4: 报！大王，哪吒正在大战那龙王三太子。
5: 追捕令还没拿下哪吒，东海就按耐不住了。
3: 哪吒毁了我上千年的修为。
5: 娘娘息怒，我们大可坐山观虎斗，东海龙王那只老狐狸不会放过哪吒的。
4: 大王，报信的小妖想讨些赏钱。
6: 去，
4: 这点消息还讨赏钱？
3: 多少给点儿。
4: 走不走？
1: 可恶！
0: 敖丙，你怕了吗？
1: 哪吒，我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别想逃走，站住！
3: 三太子殿下，哪吒找上门来了，可到处不见龙王陛下。
1: 无需劳烦父王，闪开！
3: 哎呦，
7: 左龙神器已炼制了500年，绝不能毁于一旦。

0: 此种灵力霸道凶险，要忍受万针刺骨的痛苦。
1: 东海鳌臂绝不能败。
2: 说敖丙在哪儿？
3: 我说

0: 哪吒，
1: 哎，本不想介入这乱世的纷争，可哪吒不容我袖手旁观呢。
0: 我同你一起去。
1: 也好，
0: 拜托您了。

0: 时刻，越要静心。
1: 外界的事物映照在心中，心中念头一动，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是从最初的心无念，到心法合一的表现。
0: 心念一动，万物天灵。
2: 谁也奈何不了我的龙鳞甲。
0: 是吗？
2: 现在放了我！

0: 哪吒。
1: 东海龙王到了，快！
2: 父王，救救孩儿！
3: 绝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敖丙这条恶龙必须除掉。
2: 不，
3: 后果我一人承担，守城护家，为民除害。
1: 血债血偿。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大家好，我叫柴永志，我是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参加联
1: 赛。老曹啊，我力量好。
0: 在2014年荣获20大霸主称号。再次回到连胜是我的一个期待，我会全力以赴，随时应战。

0: 跟着辣
1: 住了。

我带来四文四武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的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绿苗口后四位那个文先生，上打一把这呀黄罗伞啊黄。

到殿上，这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大杯我都那个假凤凰，他凤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一王，五星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臣真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死王，他封我椅子甩手并肩王啊，还有这样。

朝来到半丁洋啊，南庆宫来见我到八大贤王。南庆宫我没有啊，俺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

0: 很难得的一个，
1: 很难得。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

0: 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它的刹车系统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

元。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帮子大师不简单，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的，我跟你加点容不容？我跟你加点打。
2: 孩子们爱打手指。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

0: 测试，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00。

0: 1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好，
2: 我是贺龙，今年22岁，2010年的全年的少儿组的成长为主。

0: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点货了，再收一点货。

0: 把人员收拢。
1: 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就会下降约6摄氏度。
2: 现在开始检查。
1: 在高海拔地区跳伞，需要几步？登上飞机，打开舱门，然后跳下去。当然，没这么简单。今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这几步走了多久又走了多远。从天而降是我们空降兵的必备技能，
3: 抛步踏步中
4: 列阵腿抛手举掉。
1: 想要掌握这个独门绝学，新兵的第一课往往都是这样开始。
3: 哇呀，你这个2分简直是不及格。

0: 哎呦，
1: 炸了！
0: 交换。如果说我们在平稳的地面都站不稳，是不是？你到了飞机上，你更站不稳。到了战场上，你能打胜仗吗？啊？还是练得不够。
2: 我就是他们的教官陈强。模范空降名连黄继光班第38人班长。我们为什么是模范空降兵连？
0: 如果说坚持不住了，你就放松，那你当兵的意义在于哪呢？你干嘛要来我们黄继光部队啊？
2: 要进入这个连队，就必须更加刻苦的训练，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同一份传承。这是一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大小战役战斗163次的英雄连队。硝烟把我们的番号刻进了史册。从1998年抗洪抢险到2008年汶川地震，
3: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2: 我们始终冲锋在前，使命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4: 我们是谁？
5: 黄继光，黄继光，黄继光，
6: 黄继光，
5: 走走走！
2: 2013年，对于这个连队是特殊的一年。对于我同样特殊，
0: 我是第一个打报告主动申请到六连。这里是我们6连2排六班，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每一个空降兵精兵的阶段所向往的地方。
2: 当年那个在汶川地震中高举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孩子，我如愿成为了一名空降兵。
7: 空降兵部队是在震后的第二天就来到了我们家乡，他们每个人头盔上面也有空降的字样，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绝望的时候，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2: 空降兵的训练就是刀尖上跳舞，空降兵的战斗方式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对于每一位新兵，想要拿到一跃而下的通行证，3个月的地面动作训练，6次考核全优，只是入场券。每一位模范空降兵连的战士都要具备全域作战能力。
0: 为什么我们要走在第一名呢？因为我们叫模范，我们是代表黄继光老班长，在一次次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去激发自己的潜能。
8: 不够，还不够，还得练。
9: 各车注意，载员下车，战车掩护步兵，越界。
0: 各组注意，正前方200米处为我排集合位置，按照1组、2组、3组、4组的顺序，各组交替掩护，搜索前进。一组跟我来。
2: 我们必须不断挑战身体极限，尽快适应各种极端环境。
0: 空降兵是在关键时机、关键地域、关键环节发挥关键作用的一把尖刀，模范空降兵连就是这把尖刀上的刀尖，担负特殊的使命，执行艰巨的任务。
4: 我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传人，面对老班长铜像，我宣誓：牢记使命，
10: 牢记使命，
4: 珍惜荣誉，
10: 珍惜荣誉。
2: 如今，模范空降兵连的英雄传人编号已经传承到3900多名。
11: 三爷爷，我踏着你的脚步来到了你的所在部队。入伍以后，我其实常常想，我作为一名英雄后代，我能做些啥？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把你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我们接过的绝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代代人守护的祖国山河。
1: 如果黄老班长能看到这一幕，该有多么欣慰！我们也想跟老班长说，过去你们以钢少气多战胜了钢多气少的侵略者，如今我们钢多气盈骨更硬，一定有信心、有能力、有决心战胜一切来犯之敌。
2: 我们正在执行夜行任务，作为工匠兵，黑夜就是我们最好的掩护。
3: 在浅河内发现敌步兵一名。
0: 今天的我们，装备体系全面升级。
4: 前面注意，辽弹左前方800，等待歼灭。
0: 中国空降兵逐步发展成为集多型力量为一体的新型空降作战部队，真正成为关键时刻直插敌后决胜制空的战略铁拳。

0: 已经到达预定空域，打开氧源，做好离机前的最后的准备。好，开机飞了。在高海拔地区跳伞，需要几步？每一名空降兵都知道，真正的答案藏在第一步之前。无论是陆地、海上、空中，我们将是一把利刃，直插敌人心脏。
1: 妄战必危，再战必败，豁出一条命，也要把战旗插在城头。
2: 威胁可乘，斗胆可敬，第一可乘，风旗可乘。

0: 有没有特别稀罕的声音？
1: 贼拉拉的好吃，贼拉拉的香啊！
0: 在东北，这是日子冒尖的动静。
2: 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心，沈阳欢迎你。
0: 还有这个城市一路走来的动静。更特殊的声音，这是来自东方的蜂鸣。这轰鸣声就是从这儿开始。
3: 张鹏飞，识别成功，已完成身份验证。
0: 我们上班第一天就得学会跟他打交道。别小看这螺丝钉，
4: 它是中国工业的时代符号。
0: 这话是李志强李师傅说的。
5: 李师傅可不是一般人，
6: 他吧特轴，干活一根筋，那可太较真了，在我身上那确实深有体会啊。
7: 魏长志，这保险都谁打的呀？
0: 这就是李师傅，他装配的可不是一般物件，而是啊性能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这可真是把螺丝拧上了天。
8: 我们是主干班发动机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啊。
5: 战斗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0: 能独立造出它是一个国家的硬核实力。
9: 一台先进航空发动机由数万个零件组装而成，机件数量众多，材料特殊，形状复杂各异。发动机外部的管路和电缆就如同展开发动机的血管和神经网络，

0: 对装配的精密程度和过程控制要求极高。
1: 师哥，我最近一直练习保险，发现我这保险打的总是有问题。
2: 让这个麻花劲儿，这个编的均匀一点，然后这样的更圆滑点，这样更耐使一些。
3: 我跟你们说呀，这基本功啊还得练呢。发动机装配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可是战斗机的心脏啊。
4: 师傅他们这代人呢，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发动机起步啊比较晚，他们是光着脚追月亮，探索出一条新工艺、新方法。
5: 来，我带你们看看我的宝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这些都是我从83年入厂的时候记得当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3: 当时我们装配都是涡喷系列的发动机，技术要求高，装配难度大，当时脑袋真发懵。
6: 每个航发人面前都曾摆着一道属于自己的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靠自己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摸索。
7: 这是我的小本，李师傅有一本，我必须也得有一本。
8: 本儿，给你看看我的本儿。
9: 谁没有啊？看看我的。

0: 当时第一次听到我们装配的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仿佛自己的心脏从发动机一起轰鸣。这些年我们装配的各型主力战机一个个飞上蓝天，从涡喷到涡扇，发动机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装配模式也得到了提升和改善。
1: 要走出新路子，就得敢想敢拼。我们李志强班首创行业装配导班接力作业模式，让发动机装配跑出加速度。
0: 导班接力作业呢，就像手术到一半换主刀大夫一样，通过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交接方式，让我们每个工序、每个工部之间衔接更紧密，能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产品质量。
1: 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是一代代航发人的追求。我们的自主研制进程也正在加速。
2: 都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咱干航空发动机生产制造的，就要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
1: 跟李师傅一样轴的洪师傅，带着团队研发出打磨发动机叶片的超级工具——高精度金刚石滚轮。
2: 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它决定了战机的心跳是否强劲。它的工作环境呢，在1700摄氏度以上。特别是新型战机，对我们的产品要求更高，更加的复杂。这要求我们团队要持续的钻研，精进技术。
1: 我们还要让战斗机有更强的超音速巡航，更远的作战半径，更快的发动机迭代性能。
3: 我们采用一种叫惯性摩擦焊的特殊焊接方法，利用摩擦和压力把两个需要焊接的金属零件揉成一个整体，让航空发动机更高效更可靠。

中国航发全力以赴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和生产制造，坚持自主创新不动摇，不断迭代完善研发及制造体系，攻克了一批批型号上的核心关键技术。

0: 李师傅这四十多年装配了数不清的发动机，看着战机嗷嗷飞上天，那感觉老骄傲了。
1: 一个人的贡献终究是有限的，只有传承下去才能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代更比一代强。
0: 所以你问我们最稀罕的声音是什么，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全等奉旨官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是出不来了。你看，
1: 闹啊闹啊，
0: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2: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啊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0: 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1: 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感觉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看。哎，看这个啊，
1: 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来，您尝
5: 尝。您吃这个，
2: 吃吧。好嘞，这就来您吧。
4: 哎，各位，花生见花见佛，
6: 您
4: 看看，
7: 好菜来啦。
4: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官儿。
4: 哦，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3: 一壶酒。
4: 哎，好好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3: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哦，好好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好了。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斗讲经，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0: 下战何人？到此作甚？
1: 宗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0: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0: 嗯，胡说！
1: 不，
0: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1: 嗯，宗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0: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0: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0: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3: 我叫孙悟空啊。
4: 练啊！

0: 贯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

0: 宝宝吃了七回了。
1: 嗯，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啊，
0: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这个猴子，
3: 这个猴子，
4: 师父
3: 这
4: 个猴子，
3: 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一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

0: 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

0: 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

0: 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

0: 得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

0: 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2: 两个 fight 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7: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混，
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8: 是，
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8: 是，
7: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8: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

0: 满屏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然后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干干净。
1: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3: 二位大哥，
4: 贤弟怎么样啊？
3: 二位大哥，
1: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5: 大王，姓什么？
1: 我姓孙，法名悟空。
5: 啊，姓孙啊！哎，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2: 见洞主，
1: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2: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6: 我乃独角鬼王。
2: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6: 请洞主恕罪。
1: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师傅大。

0: 侥幸，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好，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

0: 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3: 好，罚就罚。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3: 上仙请坐。
0: 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兵器没有。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3: 取五谷钢叉来。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3: 取双锤来。

0: 制兵器全部重用，不重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大王来。
1: 怎么？
2: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冰淇淋。

0: 信呢。
1: 上仙，在我这个海葬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0: 哦，
1: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1: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哦，好。

0: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咦，再短些，再细些，咦，再短些，再细些。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衣服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往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天！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那陆神将下界。

0: 也收服啊。
1: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2: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3: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2: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夫在这儿。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何处为官呢？
1: 啊，
2: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3: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2: 已经不小了。
1: 哦，这官不小吗？啊，
2: 大得很呐。
1: 哦，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1: 啊，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1: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都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分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

0: 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啊？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啊？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

0: 你吃得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煎。
2: 去煎，我去煎。
3: 我去煎，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煎。请。
0: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4: 睡着了，哎呀，要进去，哎呀，
0: 别生气，弟马温，
1: 过来，过来，
0: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1: 许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0: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5: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4: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3: 来来来来来，
1: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

0: 下，吴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愿你速速归顺。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 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1: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

程度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将。

0: 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

0: 周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2: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7: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5: 不是生活，是生存。
1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2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21: 16路即将到站。

郑州晴，27到12度；新郑晴，26到12度；安阳晴，28到12度；濮阳晴，28到13度；鹤壁晴，28到10度；新乡晴，27到11度；焦作晴，27到16度；开封晴，27到13度；商丘晴，26到12度；周口晴，26到13度；西川多云转晴，26到12度；洛河晴，27到12度；永城多云转晴，26到12度；巩义晴，25到12度；洪城新县晴，23到13度；天然氧吧西峡晴，26到12度；华县晴，28到12度。

长元情27到9度，邓州情26到12度，固始情25到12度，鹿邑情26到12度，新蔡情26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较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国庆假期，河南。

0: 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文化场馆到田园课堂，从非遗市集到杂技园区，人们在多彩体验中乐享假日。
1: 这个国庆假期，濮阳以杂技文化串联全天精彩。下午四点，濮阳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水秀街中心舞台热闹开场，演员们轮番登场，动作行云流水，技艺精湛娴熟，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2: 在水秀街呢，可以看到好多表演，然后体验感特别好，孩子也很兴奋，拍照片呢氛围也很好。
1: 日间好戏连连，夜间精彩持续升级。夜幕降临，园区变身潮流狂欢现场，星座广场爹街电音派对火热开启，国潮曲风搭配热门金曲，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杂技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围绕着杂技文化打造了丰富的体验项目，希望更多的游客走进杂技，爱上杂技。
1: 国庆假期，安阳殷墟博物馆人头攒动，展厅灯下一件件青铜重器、刻瓷甲骨静静陈列，游客围在展柜聆听殷商故事。参观之余，特色文创产品成为不少游客必买的伴手礼。融合甲骨文、青铜器元素的文创产品，将3000年殷商文化浓缩成一件件精巧好物。
4: 四字如意的一个蛇的一个开瓶器，我觉得那个非常的精美，因为我女儿属蛇，然后就想给她买一个。
5: 我最喜欢的是亚掌铜牛，因为它那个牛雕刻的栩栩如生，它的眼睛很明亮。
1: 国庆假期，信阳故事县大别山陶艺园推出星火大别山红陶耀中华主题文化旅游活动。红陶是以大别山红粘土为原料，经手工拉坯、雕刻、烧制等多道工序制成的陶瓷制品，色泽红润，质地古朴。游客在师傅指导下体验拉坯、修行等工序，感受泥土在指尖成型的乐趣。
6: 红陶的意思来自大别山，烧出来的颜色温暖厚重，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红陶技艺，记住大别山的红色历史。
7: 我们推出了各类主题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日文化生活，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等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让红陶不仅火在窑炉里，更红在游客心中。
1: 国庆假期，由阳光少年报和新乡市科协主办的家门口的骄傲活动继续出发。在新乡奉泉区的武陵时光祭，小读者与父母亲子组队挖红薯，开启趣味十足的田间寻宝。
8: 我们今天第一次挖红薯，
9: 能挖这么大，我们很开心。
10: 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节约粮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同时把粮食安全的观念扎根心底。
1: 除农耕体验外，多样科普项目让孩子们收获别样假期。安全体验馆里，孩子们通过 VR 模拟台风、地震等灾害场景学习防灾避险知识。
11: 我们通过 VR 科技体验、考古发掘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奥秘，通过挖红薯认识各类蔬菜等农耕劳作，让孩子们理解劳动的价值，厚植乡土情怀。
0: 15开局之年，河南加快构建8横6纵、4域贯通的现代化水网，43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两重规划。从玉溪山区到豫东平原，一座座水利地标拔地而起，为中原粮仓筑牢水安全屏障。
12: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柏树支管的施工现场，曾经这里的庄稼呀，守着汝河望天收。灌区工程呢，通过修建支管，即将向柏树乡供水，工人们正在抢抓有利的天气条件，打通输水的最后一公里。
13: 柏树泵站为前平水库灌区北干管柏树支管控制性加压泵站，设计最高扬程133米，通水后库水将被提升至山顶蓄水池，自流灌溉山间梯田。目前泵站上部结构施工正有序推进。
14: 国庆期间计划完成封顶任务，与泵站配套的柏树支管管道工程目前已经铺设了90%，计划年底前柏树支管具备通水条件。
13: 南干渠毛庄输水隧洞同步推进，目前已掘进450米，进度完成一半。
15: 我们在节前提前储备好了输水管道、盾构管片等物料，人员设备全部就位，依托智慧管控平台精准调控盾构掘进作业，保障11月实现隧洞贯通。
13: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河南省“十四

0: 重大水利工程，是河南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点工程。前三季度，工程已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的近八成。
1: 国庆节期间，我们人停机不停，我们将紧抓今年最后近100天的黄金施工时间，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合理调配资源，科学组织施工，实现各项目标全年红。
0: 玉溪山区灌区输水工程鏖战正酣，豫东平原水生态治理工程同步提速攻坚。
2: 这里是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上，曾经这片水域淤积严重，生态脆弱，如今水清了，岸绿了，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3: 我们强抓汛后有利施工窗口期，统筹人员机械设备，实行分班轮作，统筹推进，提质率增效，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0: 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全流程把控施工质量。
4: 比如这个水下测量无人船，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水底高程到底跟我们的设计高程差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无头水库的设计高程就是58.2，但是我们现在的清淤的高程大概就是58.1左右，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的。
2: 这里是民权县黄河故道临期水库的生态修复施工现场。作为水生态治理项目，生态修复正在与清淤施工同步推进。目前临期水库只剩下最后这500米的生态修复现场，而在上游的人庄水库已经全部完成，下游的吴屯水库也正在同步开展生态修复，
3: 同步推进了这个岸坡防护、水生植物种植、人工鱼槽及浮槽的建设以及这个小围湿地的施工，在库区增殖放流了一些诸如鱼类、蟹类还有这些田螺不断地提高这个水体的净化能力，改善库区的这个生态环境。
0: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14五”重点水利项目，通过水库清淤扩容、生态修复，每年可调节引黄水量2.6亿立方米，满足商丘市和民权县1.13亿立方米的城市和工业用水、353万立方米的生态激流、204万亩的农田灌溉。
5: 十年前，鹤壁市西顶村的年轻人往山下走，找活路。十年后，城里人往山上跑，找风景。第一个掉头往山上走的人叫孙彩霞，让他留下的不是山峰，是一面弹痕累累的战旗，更是一颗滚烫的初心，带着西顶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6: 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到重大的节日，我们就会组织村民以及咱们的员工来到这里进行升旗仪式，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付出鲜血的革命烈士。
7: 2015年以前的西顶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建党立卡贫困户28户57人，石头房子空着，年轻人下了山，孙彩霞第一次上西顶就被这里缠住了心。
8: 当时咋出来是很乱，房屋倒塌了，不成个样子，这街道吧，那都是乱七八糟的。
7: 可这座穷山沟不缺红色。抗战时期，西顶是临县、安阳、汤阴三地的抗日指挥所，太行军区50团展成管理。那面复刻的上甘岭战旗，旗面上有381个弹孔。孙彩霞站在战旗前，想起家里当过兵的老爷子，想起刚从军校毕业的孩子，心里像被烫了一下。
6: 一进这个展成馆，就一眼就看到这面战旗，我心里就很有感触，就决心留下来做些事情。
7: 留下来不是一句口号，孙彩霞看到的是穷根，房屋倒塌，街巷坑洼，吃水困难，初心滚烫就得从老百姓最难的地方干起。于是他租下全村40多个石头院子中的20多个，修起55间客房，和政府合作打水井，解决村民吃水难，把土地流转过来，让农民旱涝保收，还能在民宿地里挣工资。
9: 我今年都74了，我在这来一把就是去地里以后，这个弄弄这个水果呀，一条给100块钱。以前在这落村了，靠田吃饱了，现在现在才得白银了。
10: 老百姓的收入，从早期的3000多元一年，到现在的是8000至15000元左右。
7: 2018年，西顶村脱贫摘帽，年轻人不用再下山找出路，城里人反倒上了山找风景。原来无。

0: 无人问津的小米、山货也成了游客眼里的紧俏货。
1: 在旺季的时候啊，这就买这个小米了，啊，每天这都能买到五六十斤啊，这也就是这个国庆节这段了。
2: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我们几个好朋友在抖音上看到这里边的风景特别漂亮，来这玩几天，到这挺好的，吃的也好，住的也非常干净。几个人都非常满意。
3: 我希望来到我们村子的每位游客，更多的是到村子里走走转转，了解一下我们古村落的历史，听听我们的红色故事。
4: 假期临近尾声，返程高峰将至，河南交警发布提示，预计10月6号、7号我们就会迎来返程高峰了。易堵的路段包括 G4 京港澳高速新郑段、 G30 连霍高速郑开段、 G36 宁洛高速沈丘段、 S85 郑绍高速新密段等。此外，在返程的途中，部分交通违法容易被大家忽视，郑州交警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要重点防范占用应急车道、出口即变道、倒车逆行、实线变道、疲劳驾驶、超员载客等8类易犯违法行为，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顺利返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5: 10月5号，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河南首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提供了法治保障。近日，内乡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多段野生动物在山林中活动的影像，其中一段豹猫朱獾同框的影像尤为珍贵。此外，还拍到中华斑羚、小鹿、野猪等动物觅食休憩的画面，多种野生动物集中现身，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安稳栖息，繁衍生息。
4: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平顶山新华区推进城管进社区，把治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化解群众身边难题。
6: 在平顶山市新华区长青社区盐场家属院内，几位老人坐在休整一新的公共区域锻炼放松，拉着家常。小区地面平整干净，楼道通畅明亮。可就在2个多月前，这里建成30多年的老旧院落，过道里堆着杂物，消防通道常常被占，邻里为这些事儿没少红脸。
7: 可以说是一句话说完就是脏乱差，楼梯间里放电车和这个自行车，堆的人都不好过，因为这也生气。
6: 入住的城管队员了解情况后，在社区网格长配合下，第一时间核查取证，定位上报，属地城管中队联动相关部门，并派出工作人员现场处置，清理消防通道杂物。
8: 我们在社区发现了各类问题，我们都会及时向城管队员们去反馈，城管队员们和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处理这些矛盾纠纷，然后有些小事难事当场就会处理解决。
6: 高效处置的背后是新华区城市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升级，为打通基层治理堵点，新华区推动管理重心、服务资源全面下沉社区，在全区35个社区标准化建成城管工作站，城管局班子成员下沉街道担任执法指导员，中队骨干队员兼任街道主任助理，组建起服务、管理、执法一体化队伍，全面嵌入社区网格治理体系。
9: 现在城管也进驻到社区里面了，我们有时候有什么事情了也好去找他们，随叫随到。现在环境也越来越好了，也干净整洁了，我们住着也舒心了。
6: 目前新华区110个城管网格已全部融入辖区66个社区村、480个基层网格，聚焦物业服务、综合执法两大重点，统筹环卫、公安、水电气暖、物业等多方力量，健全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部门接单、群众评单全链条工作机制，以70%服务、20%管理、10%执法的治理模式，柔性化解基层矛盾，把各类问题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10: 城管进社区核心就是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解决。我们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从末端管控向源头治理转变，从管得了向管得好旗帜升级。
6: 自城管进社区工作开展以来，新华区市容整治、违建管控等民生诉求现场办结

0: 率达95%，群众重复投诉量同比下降40%以上。
1: 近日，2020年第二批国家级优质主播名单公布，信阳商城90后新农人谢正洲榜上有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0: 金秋时节，商城县双春铺镇郭寨村的稻田里，农机穿梭轰鸣。驾驶收割机的正是90后新农人谢正洲。1993年出生的他，早年在外打拼，因工地跳舞短视频走红网络，粉丝超过200万。2022年，谢正洲回到老家，接过父亲的篱笆。
2: 为父母种地很辛苦，我就回来买了机器，减轻负担。同时，我也看到的跟我父母他们年纪相仿的叔叔阿姨们种地。确实都很难，所以说我叫我的兄弟们回来，成立了收割机团队跟插机团队。
0: 返乡后，谢正洲不仅拍视频带货，更把流量变成新农具。他添置收割机、插秧机、拖拉机等现代化农机设备，成立专业三农服务团队，推行代耕代种、统一管户、全程托管模式，破解农村种地难、无人种的痛点。
3: 小谢他是一个比较勤劳肯干的孩子，村里边谁家稻子收不动啊，给他打个电话他都会过来了。村里边就是有谁个家里边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他都会热心地去帮忙。
0: 如今谢正洲经营着530亩稻田，从旋耕插秧到收割全程机械化，他的团队还远赴江西浙江拿下20000亩机械插秧订单。今年9月，谢正洲入选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2026年第二批国家级优质主播。从高流量网红到田埂新农人，这位90后正在用最潮的方式种最踏实的田。
2: 其实做农业也还是大有可为的，我想更多的兄弟们能回到家里，同时也能陪伴到自己的父母。
1: 这个假期暖心的故事也在旅途当中上演。山东的游客王女士在商丘永城芒砀山景区游玩的时候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售票员快速出手紧急处置，成功地保住了她卡内的60多万元。
4: 10月3号，在芒砀山旅游区，王女士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链接下载了一款软件，手机随即出现自动扣费、页面无法关闭等情况。
5: 本来想省点事儿，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很当时也很害怕。
6: 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4: 尽管此前已被扣划的小额资金暂时无法当场追回，但王女士卡内60余万元余额被成功保全。事后，王女士给景区写了一封感谢信。
5: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我把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0来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俺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6: 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济源王屋山，欣赏云涛漫卷、群峰叠翠的壮美云海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在近日召开的2026年中国肉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150余家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积极响应现场承诺。自律公约主要包括8个方面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二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升监管质效；三是严格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四是严守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五是合法合规添加；六是规范标签标识；七是提升人员素养，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照护是摆在万千家庭面前的现实难题。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为独立险种，建立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共同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资金统筹使用，有社保第六险支撑。方案明确，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2026年，各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本级就业人员按属地参加郑州市长期护理保险。2027年，洛阳、鹤壁、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阳、商丘、济源等8个统筹地区启动实施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8年，其他统筹地区启动实施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根据方案，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按照规定缴费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费同步缴纳。单位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为0.3%左右，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照同比例分担，各为0.15%左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退休人员保费由个人缴纳，未就业城乡居民保费按年度筹集，筹资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构成，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比例为1:1左右。鼓励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单位职工费率标准参保，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缴费。

0: 享假期时光，守护健康底色。欢迎收看大象健康为您准备的国庆特别节目《假期健康营》，陪您过十一。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过节期间外出旅游，亲朋聚会那是肯定少不了的，暴饮暴食时有发生，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饮食不当造成的各种胃病了。胃食管反流就是其中一种。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的李振华主任接诊了一位特殊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一个病人去我们医院的耳鼻喉去治疗，为啥呢？这个病人一直出现一个咽喉的一个不舒服，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咽喉炎。再一个呢，这个病人会，尤其是晚上会出现一个哮喘的症状。这个在我们医院治了一段以后，我们。

0: 而我们这个专科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消化科来看，因为他们是怀疑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食管反流造成的，所以来到我们科以后啊，我们科给他判断一下，有可能就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食管外表现，就会出现一些咽喉的一些症状，我们直接叫他住院了。
1: 您看，患者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下一步就是治疗了。主任最终到底会选择怎样的治疗方案呢？而治疗过程后，患者的病情又能否得到控制呢？
0: 这个患者是典型的一个贲门松弛的一个情况，我们评估以后啊，直接给他做了一个内镜下贲门松弛紧缩术。这个手术在我们内镜方面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微创的一个手术，一个手术过程大概十几分钟就能解决了。病人做过以后啊，基本上是我们在我们科就是禁食24小时以后，病人就是留着饮食了，1个月到3个月之间复查一下都行了。这个1个月之间呢，因为我们做过套扎以后啊，这个创面有可能是一个小溃疡，哎，这时候需要吃一些乙酸的保护黏膜的药物，后期这个药物都停了。病人呢，我们后期随访了，这个病人恢复是很好的，然后现在什么药物都没有了。病人还说了，我做过手术以后立马都没有这症状了，咽喉的症状完全消失了，现在这症状很好的。现在这个病人时不时的还来我们消化中心给我们大夫还沟通了，说我恢复很好。
1: 听到这个结果，我们也替患者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这不代表彻底的一劳永逸，如果旧习惯全部捡回来，病情依旧有可能卷土重来，一旦复发症状会更加痛苦。
0: 胃食管反流病啊，这个疾病啊是临床中是很常见的，这个治疗的难度就在于它反复的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针对我们根据临床的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的复发率会明显降低，它的复发率整体来说还是很高的。
1: 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胃食管反流病的真正克星，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么胃食管反流这个疾病什么人群容易高发呢？
0: 胃食管反流病啊，一般是跟饮食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跟肥胖了这都有关系。所以你像我们饮食不注意的，经常吃了辛辣刺激的食物的这种病人得。再一个呢，经常熬夜的，就是晚上吃饭比较晚的，就是晚上吃饭多的肥胖的病人多见。再一个呢，很多就是心理焦虑的和抑郁的病人比较多见。
1: 李主任说到这些高发人群，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真的很重要。如果一旦出现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检查。说到检查，相信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胃镜了，下边就让李主任为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啊，现在的胃镜并没有那么痛苦了。
0: 在很多医院呢，胃镜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有常规的作为体检的项目了。胃镜检查啊，实际上它分几大类。第一，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内镜，实际上包括无痛内镜和普通内镜。实际上无痛内镜啊，无非就是打一些麻药，通过静脉麻醉的方式，病人呢做检查的过程中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有些病人害怕呀，说全身麻醉了多难受，实际上这个病人检查的过程中啊，病人没有反应。我们在我们中心呢，经常见到做胃镜以后，那些老太太们或者是年龄大的老人们说，你没有给我做，为啥呢？他没有感觉。所以再一个呢，有些病人还害怕就是麻醉的风险。实际上大家可以网上查一下，或者是普及一下这一块的知识，就是我们做这个麻醉的对身体的损伤是几乎很少很少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个问题来担心和焦虑。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去我们消化诊疗中心的我们一个麻醉会诊来咨询。
1: 假期健康营，健康不打烊。关于保胃，我们先科普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和假日出游息息相关的膝关节的事儿，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出，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

0: 商商，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5: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6: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6: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7: 对，
6: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混，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7: 是，
5: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7: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5: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

0: 冯缓，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1: 快换个顶用的来！
2: 啊！哪吒，我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

0: 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在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2: 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4: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6: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3: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1: 正是。
4: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4: 哦，哦，老行军候外，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4: 请。
1: 大圣请。

0: 圣，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邸了。来来来来。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

0: 长此下去，只恐弦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

0: 大圣，大圣啊！
1: 大圣，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
0: 哎，
2: 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哎，好。
1: 大圣，
0: 大圣。大圣，
3: 没有啊，没有啊，
2: 有吗？
0: 找不着啊！
4: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德里公，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观世音菩萨来了，
3: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0: 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1: 哦哦，
2: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
0: 啊，就当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它。
1: 妖猴，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

0: 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0: 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

0: 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9: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6: 以前
11: 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儿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白带，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儿，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被国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怎么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嗯嗯，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3: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3: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嗯，菩萨，嗯，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3: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3: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0: 不要抢，你不要抢，
1: 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使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仁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此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5: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5: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7: 玄奘法师进殿。
2: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

0: 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1: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2: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0: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2: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0: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0: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0: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0。

0: 9块钱五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 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1: 咱们看着隔日乐大姐呀做出的筋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筋头巴脑。
0: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1: 我们的筋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得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筋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筋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隔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筋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筋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筋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 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金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

0: 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8: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

0: 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

0: 样健康，免费，免费，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运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哎

0: 天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2: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是我。
1: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2: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2: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2: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3: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3: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

0: 哎，
1: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0: 不不不，师傅，
1: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悟空，那马
1: 哦，我去接。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啊！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哎，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爷爷，强盗！啊！
1: 走开！强
0: 盗来了！强盗来了！你可不
1: 要！强
0: 盗来了！哎
2: 呀！大王饶命！
0: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0: 爷爷！
3: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4: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5: 悟空，嗯，啊，
3: 别走啊！
5: 悟空，
6: 爷爷饶命！
5: 不走，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5: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5: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5: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5: 你
3: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5: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3: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请。
7: 嗯，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3: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8: 啊，长老，嗯，
3: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7: 这，
3: 喝，啊。老龙王，过来，过来。 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7: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着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3: 知道知道。
7: 大圣啊，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3: 这是俺老孙的。
7: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3: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7: 此话怎么讲？
3: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7: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3: 你的侄儿？
7: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复相，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

0: 你为何不连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是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的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Hehehehe

0: 师傅。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傅，吃吧。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
1: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0: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2: 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

0: 菩萨，师傅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1: 这有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

0: 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

0: 环博场，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

0: 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

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烽烟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马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混，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

0: 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快走！

0: 还有这么灵宝贝架上呢？
1: 悟空，悟空！哎，
0: 师傅，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傅，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广智。
3: 师祖。
4: 打开。

0: 库房
1: 是。
2: 嗯，你快，
1: 师傅，
3: 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嗯，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5: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5: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劈。

0: 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1: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0: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1: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堂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老爷，
2: 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都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

0: 我家院主把他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嚎啕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3: 来来，喝着喝着。
4: 好，行，
3: 吃吃，
4: 来来来。
3: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4: 来行，
3: 今天二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4: 佛衣会。
3: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常交出来。

0: 什么？啊！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2: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2: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2: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1: 过来。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

0: 是为佛一会而来的。
1: 啊，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2: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祖师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先用仙丹。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四十九天。

0: 这红丸，小刀可练了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1: 哎，好，
0: 请，
1: 请，
0: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

0: 业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 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一贴。

0: 天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直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

0: 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
12: 百舸之
11: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新糖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新糖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新糖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愿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4: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

0: 不容缓。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1: 哼，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鬼狼，
1: 妈妈，
0: 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1: 妈妈，妈，妈，
0: 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哎，
0: 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好，师傅稍等。
2: 小怪，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师傅，
2: 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莫怕。
2: 太公，
5: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快点备茶。
5: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师傅，请。
0: 请。
1: 师傅，
5: 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1: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了。
5: 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4: 等等
2: 赵氏有何吩咐？
0: 你小子往南跑！
7: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0: 光天化日之下。

0: 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起轿！哎，
1: 起轿！
2: 都稳了，都稳了！
0: 啊，
2: 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3: 算不了什么。
4: 只怕。
2: 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这个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不谢。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
5: 恩人，请用茶。
1: 多谢小姐。
0: 请用茶。
1: 好。
2: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0: 哦，您意下如何？
6: 那好，遵命。啊，
7: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6: 嗨，
7: 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6: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7: 那高小姐呢？
6: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哎，过得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2: 我看看去。
5: 刘成，
6: 哎呀，快点！

Yeah!

0: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你小心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哎呀

0: 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0: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2: 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3: 冤孽呀，冤孽呀，
2: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3: 哎，
2: 去，快去，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你走开，你走开，
0: 哎，娘子，哎，你别，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呦，
0: 猪八戒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5: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哦，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2: 这？

0: 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
2: 啊，拿来。
0: 什么？
2: 钥匙啊？
0: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1: 是。
0: 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2: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哪去了？
3: 不知道。
4: 老嫂子
0: 啊，
2: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0: 哎呦！
2: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呵。

0: 来了。
1: 妈妈，妈妈，
2: 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3: 阿弥陀佛。
4: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1: 那你就进来吧。
4: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
4: 啊？
1: 我在这儿呢。
4: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4: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啊哎呦！
1: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4: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4: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4: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4: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4: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4: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4: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
4: 来。

0: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
1: 嗯，
0: 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2: 太公，
3: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4: 这，
1: 哎呀，
4: 妈妈，
1: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0: 阿弥陀佛。
5: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6: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呀，
5: 还有多远呢？
6: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别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哟，过来。

0: 云染灯，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别打了你！
0: 你还去告老庄不去了？
1: 不去了！
0: 烧不平，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吧！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4: 包

0: 来。
1: 高徒好本事啊！
2: 多谢师父。
3: 阿弥陀佛。
0: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3: 悟空，嗯，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3: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送。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朋友
5: 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6: 对
5: 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其他尝。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呀，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脉，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嗯，好吃，真好吃。嗯，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

0: 先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 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
4: 就是

就是弄天不露有的人，是山不太危还是不舒服，家家万贯可能会活得苦，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间，心里都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爹娘，安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来的祸。

晚上好，国庆假期即将进入最后一天，中东部地区以晴天为主，利于假期返程。但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明早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低，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度。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进在南阳调研检查有关工作时强调，扛稳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政治责任，奋力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今天的地标上新系列到中原农谷和中原药谷，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幸福时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月六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南阳市部分县区调研检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移民安置后续帮扶、中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在西川县桃岔渠首枢纽工程，周祖义、王路进查看大坝、引水闸，详细了解工程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扛稳压实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体系，不断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在丹江口水库，周祖义、王路进现场查看水质检测情况，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水源地水质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提升水质监测分析和应急处置能力，抓紧抓实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统筹各方力量，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位于渠首附近的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南水北调移民村，周祖义、王路进走进村庄，沿着干净整洁的村道边走边看，查看丹江绿色果蔬园基地，了解移民就业增收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好四业两公开，积极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移民户邹新增家中，与一家人一起聊家常，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通过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医圣祠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周祖义、王路进来到张仲景博物馆、医圣大殿等地，详细了解中医药发展历史及传承创新等情况，强调中医药是河南

0: 的一张名片，要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解读中医药原理，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大力引入中医药专业人才，着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南阳历史文化深厚，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丰富，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当前要积极做好安全生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强化文旅市场管理运营，抓好秋粮收储、秋冬种及田间管护，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李涛参加。
1: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河南“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农业强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强中原农谷等农业科创平台。
2: 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到中原农谷和中原药谷，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3: 在北纬35度的黄金育种带上，一座规划面积342平方公里的农科新城拔地而起，就是我所在的中原农谷核心区。那今年呢，中原农谷的建设迎来了冲刺5年成高地目标的关键之年。2.0 版本的中原农谷长什么样？今天咱们一起去看看。
4: 先说说为什么要建中原农谷。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解决种业卡脖子难题，2022年中原农谷落在新乡，目标是打造国家级国际化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67家省级以上科研平台，粮食、油料、畜禽八大方向一块攻，头几年搭台，现在重点攻关育种。
5: 就是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是优质、高产、耐腻，但是它们三者之间是存在拮抗关系的。我们就研发生物育种新技术，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创制了一个面包品质特别好，但是其他性状不改变的新种质。
4: 但育出来只是头一步，能不能种到大田里才是真本事。
6: 比如咱们这个普威03，我们这个从0到1000万斤的销量，仅仅用了将近不到2年时间。它主要作用就是解决系统性自然灾害对小麦产量一些影响。咱们河南一些中低田块了，能够增产到10%左右。
4: 如今有107家种业企业落户中原农谷，种业产值112亿元。一粒粒粮种经过繁育、加工、包装，发往黄淮海等小麦主产区。
3: 如今在中原农谷，你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果蔬整车到货，分拨全国。这就是今年9月新投用的中原农谷江南市场。
7: 我们是围绕整个果蔬为主的农产品呢，从加工到贸易的一级分拨中心，这样能够在使中原农谷从科研到产业到加工到品牌，能够促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发展。
4: 过去本地好果子要拉到外地转手，价钱绕了好几道弯，现在一级分拨中心建在家门口，科研、种业、加工、流通，一条链在中原农谷上接了起来。
8: 中原农谷守的是平原粮仓，咱们河南还有中原药谷，它育的是伏牛药箱。这瓶种子是洛阳自己培育的，它叫洛阳单身一号。
4: 洛阳嵩县地处伏牛山腹地，有1300多种中药材，可资源多不等于产业强，药材种出来就卖，没加工，没品牌。2023年12月，河南省科学院把中原药谷建在了这儿，要解决的就是选育出本地品种。
9: 我们要选种，要把我们整个嵩县的道地的中药材品种选出来，保存好。第二块的话，我们要做繁种，就是用我们新的设施，用我们工厂化育苗的手段，把这些选出来的好的品种生产成优质的种苗。
4: 今年4月，粮种繁育基地一期投产，一年能育6000万株种苗。

0: 痊愈两年前就开始了。洛阳丹参一号、松胡一号等五个新品种陆续被选出来，种子有了自己的名字，地里的收成才有了底气。
1: 原来是自己育苗自己种，也没有啥技术。现在你看，跟着公司统一管理、统一管理，最后公司统一回收，一亩地净收入2000多块钱，比以前要超到30%以上。
0: 郭孟宪说的这种模式正在全县推开。目前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4.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可种得好还得卖得好，深加工一直是松县的短板。补上这块短板的是园区里的实验室和中式车间，活性成分怎么提，提纯到什么程度，做成什么剂型，都在这里试。
2: 我们利用松县优质的这种中药材柴胡、丹参、黄精，深加工成我们药品柴胡口服液，还有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黄精饮、丹参茶，同样的药材，现在价值翻了好几倍。
3: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种植户还有这个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的连接起来，从卖原料向做这个产品以做品牌去转变。
0: 现在松县开发出药食同源产品60多种，形成白僵蚕医美、丹参精深加工、黄精康养三条特色产业链。中原药谷集聚24支科研团队，两年转化科技成果39项，落地药企20多家。去年松县生物医药产业综合产值70亿元，到2028年预计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4: 一面国旗升起之前，一个动作要做到什么程度？
5: 从天安门广场的擎旗手到校园里的国旗宣讲人，河南卫辉的刘文轩把对国旗的敬意融进了一堂堂升旗课。
6: 国庆前几天，卫辉市第一中学的国旗班正在为国庆前的最后一次升旗加紧训练。对于升旗手吴硕宇来说，最不好掌握的是旗出手那一下。
7: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甩旗了，以前没有专门的去练过，觉得它不好甩。
6: 甩旗难在跟风较劲儿，旗一出手，风就会把旗面吹贴在旗杆上，这一甩就失去了气势，也丢了精神。教吴硕宇这个动作的是刘文轩。1987年到1990年，他曾担任天安门国旗班擎旗手。
8: 甩旗的时候，这小孩子抓牢了，甩的时候都要放松了，眼神要随着他往前走。
6: 退伍回到卫辉，刘文轩当起校外辅导员，给学生上国旗课，宣传国旗知识，普及国旗礼仪，也帮学校训练升旗手。30多年来，成了不少学校的常设课。
8: 在卫辉这么多年，基本上学校呀我都去完了，光校外辅导员的聘书的现在就有几十个，拿出来就有好大一段路。
6: 10多年前，他从老部队申请收藏了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刘文轩带着他进学校、下乡村，到孩子们中间。在他看来，讲国旗知识不是讲一段过去，是让更多孩子离国旗更近。
8: 一些边缘的地方，小学生，有我们农村，他看不到这个，他受不到这个教育，你不带我去战场，这个东西你总得叫他起到在这作用。
6: 这些年，卫辉不少学校组建训练国旗班，都会请刘文轩来教一教。目前，刘文轩的国旗课已经讲了600多场，受众数十万人次。每堂课，刘文轩先教的不是道理，而是规矩。旗不能拖地，动作不能随意，拿起这面旗，心里就要有分量。
8: 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有一种思想，捧着国旗就像捧着你们先人的照片一样，不准拖地，要扛着，要端着，不能拿着随便嬉笑打闹。
6: 刘文轩在服役的3年多里，他以0失误的成绩先后完成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近2000次。在学校，刘文轩教的不只是升旗的要领，更是把在天安门国旗班这份肯吃苦、肯下功夫的精神一茬一茬传下去。
9: 上一周三下雨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国旗手他一个人站在雨里练习甩旗的动作，一个人练习了好久，
6: 这份功夫没白下。国庆前的这次升旗，旗出手迎风展开，吴硕宇练了2个多星期的那一下成了。
8: 常有年轻人问我这份行往哪使，我说往你手头上的事儿，我明年就要退休了，这课呢我还要讲下去。希望同学们手捧国旗的那一刻呢，把一种使命感种到他们心里。
7: 长大之后呢，我想当一名老师，将刘老师讲的这些再讲给我的学生们。您放心，这棋我们接着上。

0: 生。
1: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各地节日氛围浓厚，
2: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3: 当墨香碑林遇上秋日金桔，一步一景皆是颂雅。在开封的汉源碑林，一起来邂逅独属于东方的浪漫，
4: 像是真的穿越到了宋朝，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做文人轶事，然后拍照也非常的大雅。
5: 国庆假期，中国汉源碑林将书法非遗与开封菊文化相融合，各类精品菊花争相绽放，与古朴碑刻典雅园林交相辉映，构成独具宋韵的秋日画卷。全园设置56处花艺景观节点，汇集多国花艺设计理念与创作风格，兼具艺术价值与观赏价值，
6: 特别漂亮，然后特别出片，然后特意做了妆造来这边，
7: 融合中国传统插花、国际现代花艺以及各国本土的花艺风格与技法现场创作，同时园内的国风演绎、宋韵雅集、书法体验和 NPC 互动，常演常新，老少皆宜。
5: 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国庆假期，在安阳沙场1903文创街区，户外音乐节火热开场，主题快闪、封神主题巡游接连上演，伴着欢快的节奏，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这座由百年豫北沙场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文旅街区，是安阳市城市更新和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重点项目，
8: 很有氛围感，一边感受了豫北沙场的工业记忆，一边又品读了殷商文化，美食沉浸式演出也非常丰富有趣。
5: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国庆假期，郑州银鸡动物王国乐园内红旗招展，节日氛围浓厚，游客入园即可领取小红旗、贴纸等节日纪念品。在百老汇剧场，现场游客挥舞手中的红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响彻剧场。除了红色主题活动，大象、水豚、小熊猫等萌宠互动环节同样精彩不断。
9: 在这里呢，和动物还能零距离接触，所以说体验感是非常强的，非常快乐。
10: 国庆假期园区人气旺盛，我们延长运营时间，增加演出场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1: 如何缓解择校热，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家长心里的好学校？安阳市北关区以集团化办学破题，推动师资、课程等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区域教育从一枝独秀走向百花齐放。
11: 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安阳北关区，去看看这里的孩子们如何在家门口就有了上名校的硬底气。10年前，安阳区中那可是香饽饽，成绩亮眼，口碑过硬。不远处的34中生源流失却很严重，而现在34中的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家长也排起了长队。
12: 34中和7中是一个教育集团的，师资力量都比较好一点，离家也比较近一点。
11: 家长的信任是因为这里早就把两所学校变成了一家人。
13: 我们集团呢，采用的是紧密型的办学模式，这不是挂个牌子、派几个老师支教帮扶，而是深度融合，人、财、物全部纳入统一管理，两个校区的学生混合编班，享受的教学标准是完全一样的。
11: 光靠物理融合还不够，集团大了，几个学校怎么管得高效、治得有方？人民大道小学教育集团有5个校区、8000多名学生、400多名老师，这么大的体量怎么管？
14: 集团构建了党总支加4个党支部的分部式治理体系，每个校区各设1名执行校长，他们不仅要管好自己的责任点，还得在集团层面牵头负责一条专业线，哪个校区有好的做法，通过机制快速转化为全集团的共享经验。
15: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种白菜，还按照往常一样，2个人1小组啊。
11: 好啦，打工告成。一粒种子，城里娃认识了土地，农村娃当上了小老师。2022年就入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成立，目前5所学校城乡合作，怎么融？答案是让资源跑起来。
16: 集团化办学，它并不是城市单向的帮扶农村，而是让城原校资源成为我们共享的财富。像东方红校区的劳动实践基地、百庄的棉纺文化，都开发成为了城乡共上的特色课程。宁师松教下乡、5校联合教研、科技馆进校园，每一次的活动都在拉

0: 与城乡之间的距离。
1: 集团化办学真正落地的不仅靠制度与机制，还要靠文化上的融合与共鸣。韩庚小学教育集团跟文化引领下，让书香见证校园，让一本书成为了连接三个校园的纽带。
2: 一想到我在书上的留言可以被下一位同学看到，我们通过同一本书可以达到灵魂交流，挺有意思的。
3: 学校以图书交流为纽带，践行读经典的书做有心的人，让优质教育阅读资源在集团内充分的流动，让师生们有了更好的归属感。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从制度、师资、课程、文化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把集团建设成教师发展的孵化器，让北关西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遇见好学校，遇见好老师。
5: 国庆假期即将结束，河南交警发布提示，假期最后一天，尤其下午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量集中，通行压力大，请提前合理规划假期返程路线，错峰行车。近日，河南首台固定式移动储能充电方舱在连霍高速郑州段中牟服务区启用，液冷超充站点同步加持，让新能源汽车充电进入一刻钟时代。目前全省在137对高速服务区建成投运268座充电站，2136把充电枪，全省高速充电网络越织越密。近日，第四届豫鄂陕三省友谊跑在南阳西川举行。本次11公里赛道贯通三省交界地带，兼具生态风光和古镇人文底蕴。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民俗展演、打铁花、惠民消费券发放等特色文旅活动。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到济源王屋山欣赏云海奔涌、漫过群峰、天地浑然相融的山河胜景。

晚上好，转眼间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预计在假期最后一天，河南大部将继续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也较为平稳。其中，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26到28度，加上阳光相伴，对比昨天暖意更甚。而到了本周六，也就是10号，最高气温将更进一步。以省会郑州为例，最高气温将接近30度，不过最低气温依旧只有15度，早晚凉意再现，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应对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郑州晴，11到28度；安阳晴，12到29度；濮阳晴，12到29度；鹤壁晴，13到28度。新乡晴，12到28度；焦作晴，17到27度；开封晴，13到27度；商丘晴，12到27度；周口晴，14到28度；许昌晴，12到28度；漯河晴，12到27度；平顶山晴，13到27度；三门峡晴，11到25度；洛阳晴，12到25度；南阳晴，12到26度；驻马店晴，13到27度；信阳晴，14到27度；济源晴，13到27度；航空港区晴，11到28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宝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4: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5: 我不识字啊，
6: 你教我先。
3: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7: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3: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7: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3: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8: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廷。
4: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9: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0: 着火了，
7: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0: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1: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0: 没了，一切都没了。
7: 不可能。
4: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2: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7: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3: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皇下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4: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

0: 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1: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2: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3: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4: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

0: 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场

0: 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0: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3: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

0: 咱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3: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4: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 据也门媒体五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

0: 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五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甲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今晚震撼开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
1: 司马先生，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2: 但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来，你干嘛？

0: 狗特务。
1: 接着放。
0: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啊！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2: 为什么要骂我呀？
1: 说。
3: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特务哥的，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
4: 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5: 他知道。
4: 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
5: 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4: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
5: 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4: 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
5: 什么事？
4: 我怀孕了。
5: 什么时候？
4: 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
5: 多久了？
4: 大概一个多月吧。
6: 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
7: 投诉！
6: 站！站着！靠！手放上！
7: 投诉！
6: 滚！
7: 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6: 闭嘴！
8: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进狗不吃，吃罚去。
7: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道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2: 有托运行李吗？
4: 没有。
2: 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4: 是，
1: 帮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去拿人。
2: 好吧。
4: 周太太，到了。

0: 高斌。啊，
1: 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的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0: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林向武。
2: 你好。
1: 你好。
0: 通讯班班长季小雨。
1: 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我太太。哎
3: 呀，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
1: 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
3: 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弟妹，别往前凑了，
1: 看什么动，把你挤着。
0: 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2: 是啊，周太太，
1: 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2: 哎呀，可惜没给你准备鲜花啊。
1: 是啊，这大冬天的，上哪

0: 伤的，这是怎么回事？
1: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我替你们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
1: 变样了，
0: 你也变了。

0: 情办得怎么样？
1: 还行。姐，咱上哪儿啊？
0: 玛丽尔宾馆。
2: 哎，老高。
3: 嗯。
2: 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
3: 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2: 哎，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3: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2: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3: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
4: 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
5: 嗯，
4: 周乙去关林，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快两年了。
4: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
5: 没什么可说的。
2: 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
4: 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6: 给人关起来，手续后果。
7: 是。

0: 看。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
1: 好啊，嗯，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乙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
3: 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两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4: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5: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4: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6: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两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7: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两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啊，
3: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厅长，这位啊，好好，谢谢。

0: 杰森，你进来了。哎，杰森，杰森，你有点原因吗？
1: 别跟着我。
2: 来了，再来一个。
3: 哎，刘队长不是来了吗？
1: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4: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1: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4: 周队长，
5: 来来来，
4: 以后您多关照啊。
6: 行了吧你啊，
7: 敬周队长。
8: 队长，
6: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1: 哎，我说他这话说的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6: 敬高科长。
1: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敬周队长。
5: 对，
4: 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你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
1: 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
0: 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1: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0: 消音器带了没有？
1: 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请示周队长。
4: 什么？
3: 其实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底是狗特务，
4: 狗特务。
3: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5: 有错吗？
3: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5: 那来，咱们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4: 哇！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3: 啊，我同意，来。
6: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7: 啊，行，干了。
4: 干
6: 干。
4: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7: 哎呀，你真讨厌！
4: 我认罚。小姐，
8: 又怎么回事啊？没事，
4: 慢点。哎，不，慢了。没事，没事。
7: 再见。
8: 吴警官，快！
4: 啊，你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见，高科长，
9: 谢了，快走。
4: 老子，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6: 好。
9: 咱们车呢？
8: 科长，要回吧，
9: 我儿子。啊，
8: 你
9: 们早点回去啊。
8: 好。

0: 先把门叫开。
1: 好。
2: 老板，
3: 先生回来了。
4: 到了，慢点。
0: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4: 哎，好，知道了，慢点。
5: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0: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
4: 慢点，慢点，哎呀。
0: 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1: 好。
0: 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3: 太太好些没有啊？
0: 行，刘妈，你不用管了。下去在这儿休息吧。
3: 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6: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3: 哎，好，知道。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1: 赵金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队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面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0: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1: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
0: 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1: 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
0: 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
1: 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2: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3: 没有。
2: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3: 搞艺术的。

0: 喂，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6: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9: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喂，
1: 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0: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1: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0: 对。
1: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1: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1: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1: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1: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3: 好的，明白。
4: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0: 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1: 查？
2: 不知道。
0: 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党。
3: 哎，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0: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吗？
3: 那他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嗯，去。

0: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1: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啊？
3: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2: 他有来头吗？
3: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2: 是啊，但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1: 你睡哪儿啊？我睡书房。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我可没那么说。有骂谁找来的？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他，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是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了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角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当心是圈套，
0: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1: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它拿回屋来，在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这胶卷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应该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1: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0: 这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1: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0: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

0: 除非这是个全套，或者说呢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1: 他会是什么人啊？
0: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0: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1: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0: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1: 那你都把它冲出来了，你还能把它复原回去吗？
0: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把它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1: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0: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1: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0: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

0: 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
1: 我不饿。
0: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发好了。
1: 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2: 洗脸呢，马上就来。
1: 啊，
2: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1: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3: 啊，这么丰盛了。
2: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3: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1: 现在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3: 好吧。
2: 哎。
3: 不要嚷嚷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2: 怎么了？
3: 是陆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2: 他什么意思啊？
3: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斌知道了要挨训。
2: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3: 不清楚。
2: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3: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2: 知道了。
3: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危险永远没有过去。

0: 远是刚刚开始。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
1: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0: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1: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0: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对啊，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4: 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2: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1: 你帮我跑一趟宪兵队
2: 啊，
1: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2: 嗯，好的。
1: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2: 行，
4: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找他报道。
2: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4: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2: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1: 直系亲属调查，
2: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1: 这不是归档案处管吗？
2: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正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她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2: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1: 行，我这就填。
2: 那行，我过去了。
1: 好。

0: 队长，你找我？
1: 啊，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
2: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以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
2: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0: 哟，鲁股长，稀客啊。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啊。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0: 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1: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0: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1: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0: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1: 你可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喂，是市政厅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3: 慢点啊，搁这儿就行了，搁这儿。
4: 好。
3: 来，二位辛苦了。
4: 哎，好，
3: 谢谢啊，慢走。

0: 喂，
1: 你早上胃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你有白头发了，
1: 老了，
0: 真快，你忘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呢。

0: 谢谢。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0: 好，真想见见孩子。
1: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0: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1: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0: 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1: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0: 怎么是这样？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0: 那你多告诉他。
1: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0: 用不了多久。
1: 怎么了？
0: 她怀孕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些年，我们付出了数月的心血，百姓的期盼，多少没了，失去也没了。
1: 全怪你们，起来吧。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说。

0: 数据备份，郑源，你怎么会想到把数据抄下来啊？我那天想练字，但我不知道抄什么好，我就对着数据照葫芦画瓢，没想到歪打正着。
1: 真有你的！
2: 没想到他虽然没有记忆，却保留了 AI 数据备份的本能。我们只要照着数据重新造势，肯定来得及交差。不过我们得换一个办法。
0: 为何？符合路人怀疑昨晚的大火，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什么？是韩信给大家下了药。所以啊，我们大家要一起演出戏。幸亏院子还算完好。
3: 还能重新开工，
0: 路人呢？不吃不喝，在房间里回忆数据呢。就剩半个月了，还来得及吗？干你的活吧。哎，小小倩，我们先开工，蔡常侍和钟祥去宫里面求情，就说造纸难度大，看能不能。
3: 宽限些时日。行了行了，干活吧。咋样？还是不行，这个跟之前比差远了。
4: 原材料也快用完了，
3: 我去找原料。
0: 主子，小的亲眼看到，他们屡试屡败，根本还原不出配方，就连那路人都一筹莫展，纸房到时绝对没法按时交差。干得好！拿去吧，
3: 谢主子。

0: 哎呀，真是大快人心，造纸失败，加上失火瞒报，我已经等不及要看蔡伦他们被问罪的样子了。
1: 就等着看好戏吧。
2: 陛下，这是私房最新生产的笺帛，质地顺滑，不阴墨，更不易霉变，请陛下和娘娘过目。老成，有心了。
3: 蔡伦，本宫命你督造的纸张，如今何在？
4: 蒙陛下和娘娘鼎力支持。
2: 纸坊工匠日夜不休，历时半载，不料天降横祸，一场大火将纸坊半年心血付之一炬。
0: 怎会如此？
2: 启禀陛下，此乃天意。臣之前说过，造纸之事有违古制，干天地之和，骄肆在即。如今大火焚房，正是。
0: 上天不满，降下天罚。
5: 崔尚书，你的意思是，本宫主张造纸惹怒了上天？臣只是就事论事。不过天下之大，
2: 难独悠悠众口。
5: 这有点悬。
6: 这就是触犯天法。
5: 什么？
2: 陛下，娘娘，
5: 蔡常侍方才所言，只说了一半。又是你这个小黄门，我倒听听，你还有如何狡辩之词？这是正式旨。 大火虽然烧了纸坊，但有幸一名工人提前抄漏了造纸的方子。之所以要隐瞒消息，就是要秘密制造纸张。秘密重造？难道是有人蓄意纵火，企图破坏造纸？
4: 正是。
7: 纸坊之中出了内奸，正是韩显。韩显，真的有这么大的？有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小的？传，韩显，
8: 宣韩显进殿。
7: 啊！就是他呀！就是他！真是大错特错！这种事儿，真是看来，看来，怎么能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5: 你看丧尽天良！这是药铺伙计和张家染工的供词，证明韩显在事发前一日购买了大量蒙汗药，也是他指使染工将废弃染料倒入河流上，故意污染造纸原料。韩显，你好大的胆子！大胆！
9: 小人就该万死，小人就该万死，可小人也是受人指使，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你是想当着陛下和文武百官的面杀人灭口吗？什么杀人灭口？此人罪大恶极，我只不过是一时激愤，替天行道。
2: 这是在韩显房间内找到的金饼，我根据金饼上的记号找到了铸造者。已查清，这一批金饼就是你。没错，这些都是王成指使的。草民，草民也是被逼无奈，陛下饶命，娘娘饶命啊！人证物证俱在，王成，你还有何话可说？
9: 救救，救救，你救救我！你怕蔡伦借纸邀功，兴皇后不受你的控制。

0: 陛下，都是为了我救他的。陛下，混账东西！这个贪赃枉法，休要攀误于我！陛下饶命啊！娘娘饶命！臣一时糊涂，臣知错了。陛下，传旨，将崔胜革职严惩，王成、韩显。
1: 一并下狱！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陛下！哎呀，这仗真的是真好啊！配享和琛的造纸，这样，功劳够用，用完整。蔡伦，带领任汝房，造纸有功，众人都有赏。造纸。
2: 乃臣分内之事，臣不敢居功。只是这纸张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后续所需用度，还望批准。
3: 自当允准。
2: 谢陛下，谢皇后娘娘。
4: 经蔡伦改良的纸，被称为蔡侯纸，推广天下。 而此时的欧洲还在羊皮卷，直到1000多年后，才传入造纸术。

0: 定是我跟你初遇的地方。
1: 是啊，见面的时候
2: 你差点打死我，
1: 但是没想到后来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郑云，谢谢你帮我做的一切。
0: 你少说。我以大局为重。哎，我可没使劲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要离开了，对吗？
2: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啊。
0: 不知为何，从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值得信任，后来又想帮你，而现在又能预感你要离开。

0: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0: 两个正义
1: 人
0: 员，
1: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3: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2: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5: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4: 欢乐对档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抗新机构，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忙碌的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感受到身体的疼痛呢？
7: 时不时我这个颈椎这一块比较疼痛。
6: 都说阴雨天腰腿更疼了，这是真的吗？
8: 其实呢，它的的确确是有这方面现象的。
6: 疼痛科的医生会遇到什么样奇怪的病例呢？
8: 这个病人你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就得这样，腿呀往下地上跪着。
6: 面对疼痛又该如何治疗呢？关注我们身体的疼痛，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场上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我们的明明、鹏哥、小雅，欢迎。那么在我们节目开之前呀，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上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明明，
9: 我前两天就是在外面的时候被像类似隐翅虫那样的那个虫子给感染了一样，我的脖子现在就有一块伤，很疼，一直在疼。
7: 时不时我这个颈椎这一块比较疼痛。
1: 小雅呢？
10: 我是前两天这个腰疼，特别就是坐时间久的话，就是那种酸胀了，一阵一阵的疼。
1: 好，大家都是前两天，我是昨天刚刚疼过啊，我昨天我的腰就特别的疼。为什么问大家关于疼痛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周末啊是世界镇痛日，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和疼痛有关。接下来呢，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河南省中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科，掌声有请。
11: 疼痛是与实际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感觉和情感体验，或与此类似的经历。它是机体面对有害刺激的保护性防御反应。疼痛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最早体验到的主观感觉之一。它是复杂的感觉，可发生在全身各部位、各系统器官和组织。学者提出，疼痛是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第五大生命症状。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工作质量。研究估算，全球约1/5的人经历过慢性疼痛。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

0: 报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已超3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到2000万。
1: 欢迎李主任。在开场的时候啊，我问到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一个问题啊，上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大家呢都是前一段时间啊，不分那个程度都会有疼痛。我就很好奇，像这个疼痛它很普遍也很日常，我疼到什么程度需要去找您呢？
2: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是伴随着我们终身的呀。从小孩到老人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国家在2007年新下了一个文，就是要求啊医疗机构在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立疼痛科这样一个科室。所以呢，我是疼痛科的医生。
1: 对，
2: 最早设立疼痛科以后啊，就很多人对这疼痛科很陌生。这两年还好一点啊，慢慢的很多地方都有疼痛科了。那么我们疼痛科呀，天天处理的病人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1: 腰疼、腿疼、
2: 腰酸背疼
1: 哦，
2: 当然还有我们的神经痛，比如说带状疱疹神经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当然还有一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就是癌性疼痛
1: 哦，
2: 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
1: 那等于说，只要跟疼痛相关的，都可以去疼痛科。
2: 可以这样理解，大概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三大类。颈肩腰腿疼、骨科疼痛，第二个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第三个呢是癌性疼痛。
1: 明白了。关于疼痛啊，今天李主任也带来了几个非常典型的病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0: 52岁的老张在小区做夜班安保，每天守在监控室盯着16块屏幕，一坐就是一整夜。长期熬夜盯屏幕，他的脖子早就又酸又僵，每天都要反复放松。这天凌晨3点，大门口监控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人影，老张连忙凑近看清，突然脖子后面咯噔一响，一阵强烈的电击痛感从脖子根窜到指尖。他想把手放下来，可只要手一低就是刀割一样的剧痛，只有举高疼痛才会消失。
3: 老张，大半夜的，你这是跟谁投降呢？
4: 我不是投降，我是真的放不下来了。
1: 李主任，这个老张是您的病人啊，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2: 那天早上我门诊，一大早你到门诊的时候，你就看到个病人就这样子，
1: 举着手，
2: 举着手，而且你不知道这个人他穿个保安服
1: 哦，
2: 就是我印象特深刻，你知道吗？这个病人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发病前几天，他是一直在值班上班，由于某些原因呢，他要当天晚上要看监控，调监控，盯着个监控盯了几个小时，所以到后半夜的时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1: 哦，
2: 为啥呢？其实呢，他是一个典型的神经根茎颈椎病。
1: 那等于说，他从发病到见到您的时候，他的手是一直这样举着，
2: 对，
1: 他放下来就会疼，
2: 对，
1: 然后举着反而能缓解一下。
2: 这是我们人体的自己一个自我保护啊。颈椎病人呢，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根是最放松的，也是最舒服的。你当一旦放下来，那他就难受了，所以病人他会一直这样举着。
1: 像他这个病情在你们的科室算严重吗？
2: 这个症状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这种病啊是每天几乎上都会见到的，只不过每个人他表现程度啊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一个检查的影像，
2: 是的，
1: 就等于这个标出来的红箭头就是发生病变的位置。
2: 对，就是我们做核磁，就是我们先根据病人的症状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能考虑你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做核磁两个目的啊，第一看是不是，第二我要看这个病的压迫的轻重。那么轻重和部位决定着我们的治疗方案的选择。
1: 那像老张这种情况，他做了哪些治疗呢？
2: 这个患者啊，他是一个急性期发作，其实他的压迫我们刚才看了，也就是一个中等程度的，所以我们在急性期啊，就给他用一些消炎消肿，包括营养神经的药物，结合针灸啊、推拿呀、这些中医特色治疗，他呢起病期其实恢复还是蛮快的。
1: 那像他这种急性，然后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方案，他恢复完以后还会再复发吗？
2: 问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我的颈椎病好了，还会不会再复发？其实啊，我经常给病人讲，可能让你失望了。只要你有颈椎，你就有可能会得颈椎病。 所以呢，只要你有椎间盘，你的椎间盘都有可能会突出。你这次的诱因很明确呀，你长时间低头一个姿势，导致的椎间盘突出。啊，医生给你治好了，以后我尽可能去避免这个事儿。
1: 明白了。
2: 否则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所以呢，你除了把这个病给治好以后啊，你要交代他一些注意事项。即后期啊，尽可能去避免，这样呢才有可能少见面，少和我们打交道。
1: 那像这个老张，他是影响到了他的手，对吧？那像这个颈椎的疼痛，还会影响哪里的疼痛呢？
2: 我们什么叫颈椎？肩以上，脖子这个头以下，这段叫颈椎。
1: 对，就我们脖子这一段。
2: 哎，对，其实呢，你要看颈椎这一块到底都有什么。第一有骨头，第二有肉。这个肉呢，我们再具体一点，有肌肉，有血管，有神经。
1: 对。
2: 那么我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颈椎病叫做颈型颈椎病。说白了呢，就是说我们颈部的肌肉出了问题。所以它就会出现呢，我们颈肩部的疼痛啊，颈部的肌肉僵硬。
1: 就摸着，有时候我们比方去按摩的时候，他说呀，你这个脖子很硬啊。
2: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我们颈椎病分为很多种类型，颈型颈椎病是最常见的。其次呢，就是刚才老张那种，就是也是颈椎的出了问题。再具体一点，是颈椎的神经出了问题，压迫到我们神经。它除了呀会导致我们上肢的麻木疼痛，
1: 就影响我们手部的工作。
2: 对，还有一点是很多朋友在座的朋友是有的，会出现呢颈肩部的疼痛。很多人会觉得，我不知道在座朋友有没有哈，肩胛骨缝里边难受。
1: 对，
2: 呀，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1: 那个缝，你感觉你特别想抠进去按一按的感觉。
2: 但是呢，你的按摩师傅或者你的家人帮你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找不到痛点。
1: 对，
2: 它跟第一种不一样。第一种颈型颈椎病就是你的肌肉出问题了，一按，哎呀，这边疼得受不了，
1: 按一按可能就可以缓解。
2: 对，但是后者呢，是我觉得这儿疼，我找不到痛点，别人也找不到痛点，
1: 就它藏得非常的隐匿。
2: no， 不对
1: 啊，
2: 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呢，这一块它没毛病。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疼痛感呢？
2: 问题呢出在我们的颈椎。就是我们颈椎这块受到压迫，压迫到神经了。
1: 神经。
2: 那么我神经管辖这一块区域，我们的肩膀这一块，
1: 明白，
2: 肩胛骨缝里，它就会表现出来。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医生的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去治疗的时候，不是你哪儿疼治哪儿，我们还要去治颈椎。
1: 但这种情况下，一般比方说压迫到神经的话，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头疼。
2: 这是你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1: 对吧？
2: 我们会压迫到不同的神经。刚才我们说这种呢，神经呢是往下走了，
1: 就是我的肩膀。
2: 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高位的颈椎出问题，我们可能还会压迫到我们的枕神经，会出现类似于这块一侧头疼的一个
1: 叫偏头痛。
2: 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呢，就是颈椎出了问题。刚才说了，除了会引起肌肉，引起神经，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呀，我头晕不舒服，
1: 就是感觉头蒙蒙的。
2: 对，
1: 就是那种脑子不清醒。
2: 很多人去查了，我的血压呀、血脂啊什么都正常。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颈椎引起的，我们叫椎动脉型颈椎病，也会引起头晕。可以这样理解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压到了肌肉，
1: 对，
2: 压到了神经，
1: 嗯，
2: 我们还可能会压到血管。
1: 血管，
2: 我们有一根血管，它是从我们心脏往大脑供血，
1: 压住之后，我们供血的这条路就被堵住了，然后血液就上不去了。
2: 可能它没有说到堵着的程度，至少我挤压着你没那么顺了。
1: 就是本来要流这么多，然后它流的少了。
2: 对呀、那就出现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的，脑供血不足。
1: 对，营养不足。
2: 所以呢，你这个人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缺氧那种状态。还有，很典型的，比如说我一扭头，有人喊我，我一扭头谁呀？然后扭头的瞬间，感觉哇，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转头的时候，我们的骨骼发生偏移，然后可能会积压到我们的血管，引起一过性的脑缺血，而出现头晕。
1: 哇，
2: 这几个呀，其实都是颈椎病。
1: 那说到颈椎病，我看我们三位一直在点头啊。看来是非常有共鸣的，对吧？
5: 对对，深有感触。我们这还是有点这种，就是跟职业病似的吧。
1: 老
5: 是就是身体不舒服，头晕、头疼，然后就是刚才主任说这个，一扭头，哎呀，
1: 眼前一黑。
5: 有都有过。
1: 那你平常体检的时候会拍片子拍那个颈椎吗？
5: 会拍，会拍颈椎，那个就是也查出来说那个什么曲度，生理曲度变直了或者怎么样，包括我的同事都有这种情况。
1: 我好像也是有一点这个 变质，这个正常吗？
2: 我们经常给病人讲那种脑袋

0: 白大、脖子粗、脖子短的人，他呢颈椎相对会稳定一点。
1: 哦，支撑力好。
0: 还有一点，我们专业术语，你看这是我们一个模型啊、那这几节颜色我们叫做颈椎。
1: 就是离头最近的地方。
0: 哎，这节叫颈椎，这几节蓝色的叫做胸椎。
1: 嗯，
0: 我们的脊柱啊，它是一 S 型的。
1: 嗯，
0: 准确来说 ，S S 再 S。
1: 对，
0: 就是你看颈椎、胸椎、腰椎还有尾椎，这样情况下，我们整个脊柱啊，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1: 嗯，
0: 一个弹簧，而且呢，我们每一个椎体之间呢，又有一个垫儿叫椎间盘。
1: 嗯，
0: 就好像每个骨头之间我再加个垫儿，所以我们走路啊，或者说我们弹跳啊，就非常来说舒服一些。
1: 嗯。
0: 如果是个直的，那么每个人可能就这样。
1: 它是不是有一定的缓冲了？
0: 一个缓冲，其实最重要一个词儿就是力线的问题。
1: 哦，
0: 涉及到词儿力线。
1: 力线。
0: 哎，生物力学。
1: 哦。
0: 刚才你问到一个问题，就是生理曲度变直。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人天生的。
1: 对，比方你像你刚才讲，就是像女生的脖子一般比较长，
0: 嗯，
1: 它容易变直。
0: 嗯。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变直呢？
0: 对，第一个就刚才说天生的，其次就是我们后天。
1: 嗯。
0: 比如说，天天低头。
1: 哦。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枕有忧。
1: 哦，枕头太高。
0: 对呀、那我们举个例子，你后边放个枕头，比较高、那类似于你是不是低头低了一夜，也一直在弓着头。
1: 哦，
0: 我们的颈椎曲度是这样子的，你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你天天低头，可能它就这样子。
1: 对，就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放松，就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0: 对。然后时间长了，它不但会变直，
1: 嗯，
0: 再严重一点叫反弓。
1: 哦，
0: 那么它一旦反弓以后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力线发生改变，
1: 因为它改变了 S 型了。
0: 对，我们原有的力线发生改变。
1: 嗯，
0: 啊，除此之外，不但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都会这样子。
1: 嗯，
0: 你想想，我们的力线发生改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整个脊柱、整个上半身，它面临一个力的重塑，所以不该受力的它受力了，
1: 嗯，
0: 该受力它不受力了。所以呢，就是有的人，有的部位承担的压力大，有的承担的压力小，
1: 所以各种各样的疼痛就出现了。
0: 肌肉，
1: 嗯，
0: 疲劳、疼痛，椎间盘，我压力大、突出，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出来。
1: 明白了。
2: 像我经常我家里换枕头是吧？那记忆枕啊什么什么，我买了一大堆，包括中槽那个枕头呢也买了一大堆。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改善我这个颈椎这块。
0: 现在这市面上枕头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其实啊。我问大家问题，你们会有个共性。我床上放了很多枕头，
1: 嗯，
0: 但是我不管怎么换，它都不舒服。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会给我的病人讲，第一啊，你要选对枕头；第二，你要坚持。先说选对枕头，
1: 嗯，
0: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老爸老妈，
1: 嗯，
0: 给我们准备那种棉花的枕头，最传统那种，
1: 嗯，
0: 还是我们那种荞麦皮儿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好一点，有什么乳胶枕啊，
1: 嗯，
0: 都可以。最主要的是要选择高度。其实呢，你看我们啊，人啊，如果我们平卧位、仰卧位没有枕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头是过度后仰的，下巴是往上的，对吧？
1: 对。
0: 那如果我枕一个高枕头，那么可能就是下巴往下，就低着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枕头你放上去以后，你要保证你的这个平面，哎，这个下巴它是一个跟我们的。躯体是同一个平面，
1: 就是我躺在床上，我的脸跟我的身体应该是平行的，这样子。
0: 对，既不仰也不低，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听说的枕头，
1: 嗯，
0: 其实它不但要枕头，其实更多的是要枕颈椎。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枕头在脖子的地方是做出一个凸起。
1: 嗯，
0: 所以我自己也会把我的枕头往下拉，它要和我的肩接壤好。
1: 哦，
0: 所以让我的脖子下边有个依靠，有个依托。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我选任何枕头我用着用着都不舒服。为什么呢？就是你换枕头的过程也是在纠正你颈椎曲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需要适应它。而且呢，很多枕头你比如说医生给你推荐呢，啊，需要有生理曲度的去纠正生理曲度的枕头，你睡第一天晚上肯定别扭。凡是涉及到纠正这个词儿，一定是难受的，因为他在纠正你不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医生给你讲这个枕头适合你，或者说你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哎，你觉得根据我们的建议选择了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枕头，
1: 嗯，
0: 那你坚持枕一段时间，
1: 嗯，
0: 不要浅尝辄止，要不然你怎么换都不舒服。
1: 明白了，其实你看聊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这个生活当中颈椎不好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李主任，您能不能教我们几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啊保养我们颈椎的一些

0: 小方法。
1: 当然可以啊。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也是两个抗阻的一个
0: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1: 第一个呢，我们叫预象征力。很简单，两个手一扣，我教大家都是在办公室随时随地可以做的哈。我们往脖子后边一放，哎，我们做一个对抗的动作，就是你的手啊是往前推脖子的，我们的脖子呢是往后仰的啊，做一个对抗啊，两个人较较劲儿一样。哎，每次呢坚持10到15秒钟。然后我们放松，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颈部的肌肉在发力。哦，我们记住一点哈，就是你说林大夫，我不知道怎么练。你就记着，这块肌肉变硬了。它就在发力了。
0: 就是头往后，你就能锻炼，脖子往后，然后手往前。
1: 对，
0: 进行一个对抗。
1: 对，这是锻炼我们颈部的肌肉。还有一个是曲度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不是低头吗？
0: 对，
1: 低头。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叫米斯苦想。怎么做呢？比如说，假如说我前面是个办公桌，拖着这个，对吧？哎，我一直拖着下巴，抬头看天一样，冥思苦想。这样的话，哎，让我们的颈椎的曲度呢，有利于恢复我们的曲度。你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下巴也可以往下用力，进行一个对抗，
0: 也做一个对抗，
1: 对，
0: 下巴往下，手往上，
1: 对。
0: 这两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可以随时随地去做，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那聊完了老张，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病例。
2: 55岁的老赵跑了20多年长途货车，常年装火开车卸货，一天久坐10几个小时，腰酸背痛早已是常态。为了赶运输工期，哪怕累得直不起腰，他也只是捶捶腰，忍一忍，硬撑着继续上路。这天傍晚，刚卸完一车货，老赵弯腰系鞋带，突然腰臀位置传来一声清脆的咔嚓响，一阵强烈的过电感从腰臀窜遍整条右腿，一直麻到脚底。他瞬间蹲在地上，根本站不起来。他本以为是累到了，睡觉应该就会好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平躺，刀割一样剧痛；侧躺，电击般刺痛；哪怕趴着，腰腿也疼得根本无法入睡。整晚辗转反侧，没有一个姿势能缓解疼痛。万般无奈之下，老赵只能跪在床上，垫高被子俯身趴着，只有这个诡异的姿势才能让身上的疼痛稍稍减轻。那一晚他只能跪着睡觉。
0: 李主任，这个老赵又是什么情况啊？
1: 这个病人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在医院门诊的候诊区都是有凳子的。正常情况下病人都是坐在凳子上来的，这个病人你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就在这样腿呀往下地上跪着。
0: 他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姿势呢？
1: 其实他和第一个颈椎的问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很多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的病人，他会喜欢蜷缩着身体。因为这样我们的神经是最放松的。他会好受一点。
0: 那像这个病人找到您之后啊，您是怎么来帮他治疗的？
1: 同样的道理，我们医生呢只是初步判断他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核磁。那么从片子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说的
0: L4L5，
1: 对，1415的椎间盘突出，跟我们判断是一样的。你在询问他的职业，对吧？长期的久坐开车，那就导致这个问题了。还好病人的病程不是很久。那我也是用一些保守的方法呀，牵引啊，一些消水肿的一些活血化瘀针灸啊，推拿呀，把他的症状暂时给缓解掉了。但是呢，我也给病人讲，这种病啊，你来得及，可能医生治得也快。和颈椎病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想根除它，的确有点困难，因为片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椎间盘突出还是蛮重的。
0: 你像这种突出，一旦突出了，是不是就很难再回去了？
1: 也要分情况。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我们可以看这个小模型哈，这是一节椎体，这是一节椎体。这个红色的我们可以说是椎间盘，后边这个是我们的神经。这个是脊髓，这两边呢是我们神经根。就是这个椎间盘呢，它像一个包子一样。包子外边是皮儿，里边是馅儿。那么我轻微的突出，就是这个皮儿没破。可能我们还有回去的机会，我们通过牵拉，因为它里边是负压，或者是功能锻炼，可能会回去。一旦这个纤维环，就是我们这个包子皮破了，里边的馅儿挤出来了，甚至再重一点掉到椎管里了，那么它再回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这一点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它可轻可重。所以我希望每个人一旦有了问题，尽早的去干预，不要一直拖， 如果一直拖

0: 下去，可能啊面临你的就是一些微创啊，甚至传统的开放手术，
1: 就是我们整个的治疗手段难度就会增加。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患者的体感也会没有那么好了。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腰椎的问题它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0: 对，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两个词儿，一个是腰肌劳损，一个是腰间盘突出，这两个好像它表现出来的症状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该怎么区分我是劳损还是突出？
0: 其实我们在诊室经常要解释这两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病人来了，他说我腿疼，腿麻腿困。我说你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你知道病人下一句会问我什么吗？我腰不疼啊。然后我就说，谁告诉你腰椎间盘突出必须腰疼了？就是我们知道引起我们腰疼的其实主要原因，或者说大多数原因是腰肌劳损。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会腰疼吗？它也会。但是呢它更多的症状是下肢的症状。
1: 它下肢会有什么？麻疼。
0: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的模型。然后你就明白了哈。这是我们的脊柱，你从这个地方看，你能看到一节一点的小神经。
1: 对，
0: 就像我们的脊柱啊，每一节都会有个神经。这个神经它是离断了，其实呢它是从腰部往臀部往我们的腿走呢。每一根神经啊都有它管辖的范围。都有它管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呢你每一根你都不能压着它。你压着它以后，它的支配区域就会出现感觉异常，你刚才问到的麻木、憋胀、疼痛、酸困。所以呢真正的椎间盘突出其实呢往往是下肢的症状，
1: 就是两条腿会比腰更不舒服。
0: 大部分是一条腿，
1: 一条单侧。
0: 对，因为我们刚才举了例子
1: 哦，因为它的这个是两边，
0: 两边就是个包子，一旦挤压呢它很少往中间去，
1: 要么就往左挤，要么就往右挤。
0: 对，所以我们见到的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往往是一条了。
1: 那比方说我们往这边挤的话，那就是同侧的。
0: 对，
1: 下肢会不舒服。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的腰椎出问题的话，我们这种疼痛它其实是放射的。
0: 对，
1: 甚至有时候会到脚。
0: 当然会到脚趾头。
1: 哦，
0: 那么你刚才还问
1: 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那么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顾名思义
1: 就是腰，
0: 腰部的肌肉劳损了。那么它的病根是腰部的肌肉。所以呢我们很多人的腰疼往往是在腰部肌肉最丰满的地儿。你可以想一想，或者说你下次遇到腰疼的时候，你摸一摸你疼的地方是不是肌肉可丰满的地方。也就是说呀，一般都是在腰的一侧或者说腰的两侧肌肉最丰满的地儿。而我们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腰疼。它引起的疼痛往往是在脊柱的正中间。那么我们的干预方法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还可以给大家提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现象，看看大家有没有，你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我要洗头。还有的男同志啊，可能要做家务，拖地啊，是吧？然后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弯腰弯了一会儿，那么我发现我想直腰的一瞬间直不起来，我需要这样手放到后面，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腰直起来。
2: 对对对，
3: 有
2: 男同志很有反应。
1: 鹏哥说对对对
0: 对，就像腰折了一样。
2: 对，
0: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晚上睡觉了，睡到后半夜我突然醒了，就你醒这一瞬间你想翻个身儿，
1: 翻不动
0: 呀，腰像折了一样我翻不动。
2: 对，
0: 但是这所有的现象啊，我白天在忙碌的时候，我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
1: 感觉
0: 它就没了。
1: 哦，
0: 就是当我久坐一个姿势时间长了以后，或者说休息到后半夜就会出现。那么这些啊也提示你大概率是腰肌劳损了。
1: 哦，
4: 两个动作自测，你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腰肌劳损？第一，两腿伸直向前弯腰，用手去摸脚尖儿。假如这个时候啊，你出现腰疼或者屁股上面的疼痛，但是没有下肢症状，那可能是腰肌劳损。第二个动作，双腿站直，身体往后仰。如果此时有腰疼，同时啊伴随大腿以及小腿局部放射性疼痛，那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如果你是腰肌劳损，或者说啊轻度的椎间盘突出，那么我们局部热敷腰部，或者说用五点支撑燕子飞锻炼我们的腰背肌，是有利于疾病康复的。
2: 哎，李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能治好吗？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
0: 这个问题也是临床中经常会被问到的。我经常这样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

0: 病啊，它是可大可小的，所以我们会听到身边的有的人，我腰椎间盘突出，贴贴膏药好了，还有的人说，哇，做手术了，甚至一些手术失败的，为什么他们都是椎间盘突出，而采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啊，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本身就是有轻、中、重之分的，
1: 他们突出的程度不一样。
0: 对，他们都叫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呢，如果是轻度的椎间盘突出，那么它离手术还很远。我们呢，各种啊功能锻炼啊，各种保守治疗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是真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从核磁上看，那椎间盘呢突出块特别特别大，我们的椎管压得非常非常小。同时呢，这个病人症状比较重，除了腿麻，甚至肌肉都萎缩了。当然，再专业一点是，我们有手术适应症的几个条条框框的，比如说几条几条，达到某一条了，我们是建议他手术的，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病它治不好，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可防可治，我们的老主任也经常讲，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其实治愈率蛮高蛮高的。为啥那么多人他治不好？是因为，比如说他的突出是中等偏上的，他需要手术了，但是他就不接受这个手术，总是采取一些力量比较弱的方法去治疗，就治疗方法和他的病情不对等，所以他就像打仗一样，这个山头他一直攻不下来。
1: 就你的选择错了，
0: 对，
1: 再努力都没有用。
0: 对，如果你听医生的话，我突出再重，那么我们基本上是都是有方法解决的。
1: 所以说生病了一定要找对医生，找对治疗方案。
0: 对
1: 啊，这个是核心。
2: 李主任，这个阴雨天这个腰疼腿疼加重，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0: 这个呀，其实我也有发言权哈。一到阴雨天，你会发现病人都会跟你讲，不行啊，主任，我这今天又加重了，
1: 又不舒服了。
0: 对，其实呢，它的的确确是有这方面现象的。你除了阴雨天，还有刮风下雨这种寒凉的天气。
1: 就有时候大家会说，比这个天气预报还要准。
0: 对对对，当然除了一些特殊疾病、类风湿一块，其实我们正常人一到阴雨天也是容易腰酸背疼的。我给你举个现象哈。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一出门要去上班，一看阳光明媚，你今天心情就特别好，
1: 整个人很舒展，
0: 神清气爽，一出门一看就是阴雨天雾霾天，唉，难受，
1: 对，很沮丧。
0: 对，其实疼痛啊，一是和温度有关，第二啊和情绪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这一段时间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个治腰疼的视频非常的火啊，我一个朋友就传给了我。咱们今天一起来让李主任看一看这些动作可取不可取。
0: 好。
1: 李主任，这些动作靠谱吗？
0: 其实啊，这些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教我们的病人去做，只不过方法不太一样而已。你看，它主要倾向于两类，一类呢是在我们的腰下垫枕，一个在我们腹部垫枕。首先呢，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啊，我们在缓解期的时候，比如说我整天腰酸背疼，我想恢复我的曲度。哎，你比如说我们的腰椎曲度变直了，我在腰下边啊垫个枕头啊，躺一阵儿啊是有帮助的，没问题。但是呢，它仅限于我们去预防，或者说呢去用于日常恢复康复功能锻炼。如果真是急性期了，我们需要卧床静养休息的，特别是椎间盘突出。
1: 所以说要分时期来用。
0: 对，所以这个视频也是这样子，我们辩证的去看它，有可取的地方，就是有利于我们功能康复。
1: 明白。
0: 但是你真的椎间盘突出了，你手通过这个方法去锻炼，急性期的时候，那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3: 68岁的李阿姨，几个月前腰上突然长出一片红斑水泡，火辣辣的灼烧感折磨得她坐立难安。她以为只是普通皮肤病，自己买来膏药反复涂抹，可连续几天过去，症状丝毫没有好转。女儿放心不下，带她去往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带状疱疹。按时吃药抹药后，身上的水泡慢慢结痂脱落，看似彻底痊愈，皮肤表面的伤好了，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患处留下了顽固的神经痛，轻轻一碰就是刀割针扎般的剧痛，白天衣服蹭一下就疼的难忍，晚上被子只要碰到皮肤，刺骨的疼痛就席卷全身，根本无法正常睡觉。为了能睡上一觉，无奈的李阿姨想出了一个让人揪心的办法， 在床上摆上两

0: 出悬空。他躺在椅子中间，让身体悬空，不让被子碰到患处。这看似怪异的睡姿，是老人唯一能安稳入睡的方式。
1: 这个病啊，我有发言权。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得过带状疱疹，当时怎么知道这个病？就是莫名其妙在身体的这个，我是在右边的这个肩膀这个位置，现在还留了还有疤。然后当时就是起一些，就像水泡啊，或者是一些像类似那种过敏的那种啊，但是。一般来说皮肤我都知道都比较痒，但他那个就是疼，疼到什么概念，就是我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就特别难受，哎呦，就说不上那种感觉，那种疼真的是那是痛的领悟，我不好形容。我去看的时候，大夫说以后不要着急，你这个疼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有可能还会有后遗症。我说还有后遗症，我说这病得的莫名其妙，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病很可怕，很可怕。嗯，
2: 鹏哥之前了解过这个病吗？
3: 我最先是我二姨，走了以前带了个病，就在老家那时先说的是疼死了要死要活的，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
2: 小雅你呢？
4: 我身边呢是我嫂子，她刚开始她以为起的是水泡，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带状疱疹。
5: 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
2: 啊，
5: 我们家五口人
2: 啊，
5: 四口人感染过，除了我，所以这个病发病率太高太高了。
2: 天哪，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得这个带状疱疹？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5: 这个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啊，有这样一组数据，就是50岁以上的人，99.5%的人体内都携带这个病毒
2: 啊。
5: 那么这50岁以上的朋友呢，约有1/3的人这一生中会发展为带状疱疹。
2: 天哪，这个比例好高啊。
5: 对，其实这个大数据啊，这个数据呢它是做的50岁以上人的调查，那么50岁以下的人就没有了吗？不是的，我们一生中有1/3的机会会得带状疱疹。
2: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5: 带状疱疹呢，它的概念是这样子，是一种啊急性病毒感染性皮肤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所以呢它与我们常见的皮肤病不太一样，
2: 但是它在前期发病的时候好像会也会起水泡啊，会红啊，我们怎么来区分我是带状疱疹还是我就是普通的皮肤病
5: 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呢，带状疱疹顾名思义哈，
2: 呈带状，
5: 要么呢就是长在我们的腰部或者胸部，半圈前胸后背。
2: 我想到一个词儿，蛇缠腰。
5: 对，
2: 要
5: 么呢就是长在我们的四肢，像胳膊上这样一条，或者腿上一条，像皮带一样。为什么？我们的神经是左右分布的，
2: 对，
5: 所以呢这个病毒呢它侵犯我们这神经的时候啊，要么左边要么右边。这个神经呢是从后边脊柱发出来半圈，所以呢它破坏了感染了哪根神经
2: 也是半圈。
5: 这个神经它走形就是半圈，所以沿着神经的走形，它的水泡啊往往是呈带状分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与普通的皮肤病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说到皮肤病想到的更多就是痒，
2: 对吧发红发痒，
5: 对，而疱疹呢它不痒，它是疼。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哈，当然这是病人给我讲的，针刺痒、烧灼痒、电击痒，
2: 哇，
5: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病人给带状疱疹赋予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体征。
0: 什么是带状疱疹？民间又称缠腰龙、蛇缠火丹或者蛇缠腰，它是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年龄是带状疱疹最重要的风险线，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免疫力下降，发病率越高，病情也越重，而且更容易遗留后遗症。50岁以上人群99%曾经感染过这种病毒。带状疱疹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带状疱疹皮疹接近消退时，部分患者会遗留针刺状、灼伤药或电击状疼痛，若不及时治疗，疼痛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令人痛苦不堪。
5: 所以呢，我们即使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我们也建议它尽早的科学治疗，尽早你在发病的72小时之内，我们就抗病毒、修复神经、预防神经痛。当然从我们中医角度考虑，往往都是湿热引起的，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啊，用一些除湿的呀，或者说清热的中药来干预，这样呢能够大大的降低它出水泡或者出红疹的程度，就是让这个病毒它变得少一点，少出几个水泡，少破坏一点神经，同时呢能够降低它遗留后遗症的概率，
2: 所以说还是要及时有效的。

0: 来治疗。
1: 对对对。
0: 明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一直以为这种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如果是在发病甚至说水泡破了之后，会不会有传染性？
1: 就是带状疱疹呢，

0: 疾病打交道，
1: 嗯，
0: 有时候做带状疱疹专病门诊，
1: 嗯，
0: 就是你整天遇到的这接近上午，
1: 嗯，
0: 都是这一类病，所以呢，我的学生问我老师，你不害怕传染吗？啊，当然，我第一个我会很自豪地说，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就是抵抗力好。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了解这个病，它的传染性很弱，
1: 嗯，
0: 所以呢，即使是我们家里有人得了这个病，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
1: 嗯，不用恐慌。
0: 对，我们需要干什么？需要远离婴幼儿，
1: 嗯，
0: 特别是那种刚刚满月的那种月子娃，
1: 嗯，
0: 或者说呢，家里
1: 老人，
0: 哎，老人，
1: 嗯，
0: 就是这种抵抗力特别特别差的人。正常的人，你说我天天接触这个病，我也不怕它，
1: 就避免一下一老一小。嗯，
0: 对，哎呀，这个总结得好。
2: 那我将来老了，是不是还会再复发？
1: 就他想问，他小时候得了一次，等他50岁之后会不会复发？
0: 其实呢，带状疱疹一旦得过一次以后，我们体内就有抗体了
1: 啊。相当于打了疫苗。
0: 对，那么疱疹呢？它会再复发吗？会得第二次吗？会，就是概率要低得多得多。
1: 嗯，
0: 啊，我们讲，正常的情况下，一生中有1/3的机会。那么它再得带状疱疹的概率啊，可能不到5%，不到3%那种。
1: 嗯，
0: 而且即使再得了，因为你体内已经有抗体了，
1: 嗯，
0: 它也是很轻微、很轻微的，再出几个水泡，就这样就下去了，就结束了。
1: 像有一些朋友啊，他这个疼痛很明显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来到医院之后，我们一般会采取哪些方法来治疗？比方说中医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西医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0: 中医讲不通则痛，
1: 嗯，
0: 通则不痛，对吧？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疼痛这一块啊，很多都会把它归为不通淤堵有关，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一些中医特色的治疗，像刮痧呀、火龙罐啊、艾灸啊，包括针灸啊，来舒筋通络。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你看，现在国家也在提倡中医，所以呢，我们在中医院中医的疼痛科这一块呢，也是一直在做。
1: 嗯，
0: 啊，同时呢，对于一些疼得比较狠的啊，我们急则治其标嘛。
1: 嗯，
0: 我们也会给他病人一些非甾体的呀、止疼药啊，或者利用一些物理治疗，像冲击波呀、超声波呀，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点儿疼得比较狠的，像带状疱疹神经痛，疼得哇大叫那种，我们可以在超声引导下打神经阻滞啊，甚至个别再严重一点的压迫到神经的，我们可能会做射频呐、脊柱内镜啊，或者说脊髓电刺激啊，这些西医的治疗方案。
1: 嗯，
0: 总之一句话，国家呢在医疗机构设置了疼痛科，我们又是疼痛科的大夫，
1: 嗯，
0: 我们就有责任和有义务、有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疼痛，
1: 嗯，
0: 都想办法把它给解决掉。
1: 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中西医都有，
0: 对，
1: 总能够找到一项适合你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整个治疗也是因人而治，因病而治。
0: 是的，是的。
3: 我的膝盖，
4: 你现在是腿疼还是腰疼啊？
3: 现在是腰疼，腿膝盖也疼。
4: 今天重点把你的腰疼给你解决一下。腰疼啊，都是这个年轻时候出力多了，干活多了。好的，好的，好了，结束啊。知道哪里不舒服啊？
3: 这个。

0: 太好了，
1: 谢谢，
0: 别着急，去病如抽丝，我们慢慢来，快点啊，好，哎呀，别说了，他真出来了，来坐，然后第二个，抢了你怎么真没留，来手抱着头，手抱着头，头往后仰，吸气呼气，好，现在最疼是这一片还是这一片，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非常常见，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做一个疱疹区的皮下的早餐，给它进行一个局部的松解和消炎镇痛药物的注射。

0: 哎呦，好了。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哇，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你看生活当中的很多疼痛，如果说我们及时去处理它的话，其实是很快就可以缓解的。所以说，要想远离李主任，远离我们的疼痛科啊，功夫在日常啊。再一次感谢李主任给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谢谢您。
4: 好，谢谢大家。
3: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远离疼痛，拥抱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5: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2: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一面国旗升起之前，一个动作要做到什么程度？从天安门广场的擎旗手到校园里的国旗宣讲人，河南卫辉的刘文轩把对国旗的敬意融入了一堂堂升旗课。如今握住旗杆的是年轻的手，他希望传下去的还有一份认真，一份责任。
1: 国庆前几天，卫辉市第一中学的国旗班正在为国庆前的最后一次升旗加紧训练。对于升旗手吴硕宇来说，最不好掌握的是旗出手那一下。
2: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甩旗了，以前没有专门的去练过，觉得它不好甩。
1: 甩旗难在跟风较劲儿，旗一出手，风就会把旗面吹贴在旗杆上，这一甩就失去了气势，也丢了精神。教吴硕宇这个动作的是刘文轩。1987年到1990年，他曾担任天安门国旗班擎旗手。
3: 甩旗的时候，这枪还是抓牢的，甩的时候都要放松了，眼神要随着他往前走。
1: 退伍回到卫辉，刘文轩当起校外辅导员，给学生上国旗课，宣传国旗知识，普及国旗礼仪，也帮学校训练升旗手。30多年来，成了不少学校的常设课。
3: 在卫辉这么多年，基本上学校我都去完了，光校外辅导员的聘书的现在就有几十个，拿出来就有好大一段路。
1: 10多年前，他从老部队申请收藏了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刘文轩带着他进学校、下乡村，到孩子们中间。在他看来，讲国旗知识不是讲一段过去，是让更多孩子离国旗更近。
3: 一些边缘的地方，小学生，有我们农村，他看不到这个，他受不到这个教育，你不带我去站上，这个东西总得叫他起到在这作用。
1: 这些年，卫辉不少学校组建训练国旗班，都会请刘文轩来教一教。目前，刘文轩的国旗课已经讲了600多场，受众数十万人次。每堂课，刘文轩先教的不是道理，而是规矩。旗不能拖地，动作不能随意，拿起这面旗，心里就要有分量。
3: 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有一种思想，捧着国旗就像捧着你们先人的照片一样，不准拖地，要扛着，要端着，不能拿着随便嬉笑打闹。
1: 刘文轩在服役的3年多里，他以零失误的成绩先后完成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近2000次。在学校，刘文轩教的不只是升旗的要领，更是把在天安门国旗班这份肯吃苦、肯下功夫的精神一茬一茬传下去。
4: 上一周三下雨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国旗手还一个人站在雨里练习甩旗的动作，一个人练习了好久，
1: 这份功夫没白下。国庆前的这次升旗，旗出手迎风展开，吴硕宇练了2个多星期的那一下成了。
3: 常有年轻人问我这份旗往哪使，我说往你手头上的事，我明年就要退休了，这课呢我还要讲下去。希望同学们手捧国旗的那一刻呢，把一种使命感种到他们心里。
2: 长大之后呢，我想当一名老师，将刘老师讲的这些再讲给我的学生们。您放心，这旗我们接着升。
0: 国庆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热潮涌动，沉浸式体验、实景演出等新场景接连亮相，人们在游玩中感受文化魅力，乐享假期。
5: 国庆假期，位于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参观遗址展厅，品读出土文物，近距离感受千年前的历史印记。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古风舞蹈、国风快闪音乐会、诗词打卡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游玩中读懂历史。
6: Since I was a young boy, I played the video games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I watched the TV show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So it's always been my dream to visit Cao Cao Gao Ling.
7: 这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呀、诗词啊这些内容都重新的，就是温故而知新嘛。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也非常的好。
5: 国庆假期，信阳新县大型红色实景演出《红旗不倒大别山》如期上演。演出以山是一面旗，旗是一座山为核心主线，完整重现了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主力红军扎根大别山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游客在沉浸式实景演绎中重温峥嵘岁月。
8: 我才真正明白，28年红旗不倒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作为中学生，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遇到困难不退缩，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9: 景区还推出了“吴奇艺初心”红色潮市集主题创意活动和群众大舞台，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潜力。
5: 今年国庆假期，济源五龙口景区依托独特西游 IP 与猕猴生态资源，升级西游仙魔团演艺节目，打造沉浸式近距离互动场景。截止到目前，景区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5.74万人次。西游文化与太行山水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也为假期文旅市场增添了新活力。
10: 这里的猴子非常可爱，景色也特别的优美，尤其是西游记主题节目非常精彩，这里值得大家前来游玩。
5: 国庆假期，漯河沙里和鸣音乐喜剧夜欢乐开演，现场融流行音乐原创演唱、互动喜剧、传统相声于一体，吸引近2000人现场参与。本地厂牌乐队带来的《飘向北方》《深海》等曲目，以轻快旋律点燃现场氛围。方脸喜剧《爱要大声说出来》互动喜剧秀，轻松幽默的趣味互动，引得台下掌声笑声不断。
11: 尤其是最后大合唱的时候，所有人举着国旗，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油然而生。最后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7: 下一步，我们将优化现场活动动线，扩容观演区域，深挖本土特色，增加互动环节，持续打造接地气的户外文化盛宴。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

0: 客流，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的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金秋时节，中原大地秋粮归仓，那玉米收获之后秸秆该怎么处理呢？新乡市丰丘县推广秸秆犁田作业模式，把玉米秸秆变成了饲料和燃料，串起绿色产业链。
1: 在丰丘县冯村乡陈道村，收割机收完玉米后，搂草机、打捆机轮番作业，打捆后的玉米秸卷被清运车及时拉走。今年冯村乡推出犁田一亩奖励一亩政策，农户完成秸秆犁田可获对应面积小麦保险奖励，全乡50000亩玉米已完成犁田4.6万亩，犁田率超90%。
2: 机器直接大包拉走，地里看着也干净了，不用再粉碎一遍秸秆，一亩地能省个30块钱。然后这个到时候将买说出苗也齐，扎根也壮。
3: 我们公司今年组织了上百台套设备，包含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清运车辆，实现了从收割、搂草、打捆、清运一条龙服务。目前包含丰村乡在内11个乡镇，每亩按3至4捆产量来算，可以实现40万捆犁田。
1: 当地将秸秆按品相分类，干度好的做饲草，发乌发黑的送电厂发电，做到先饲后肥再燃烧利用。为完善产业链，当地还引进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提高秸秆消纳能力。
4: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把秸秆变废为宝，实现了循环经济。按照超低排放的要求，在减少大气污染的同时，还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1: 据了解，今年丰丘县玉米种植面积有70万亩，秸秆资源量约110万吨，预计犁田面积超过40万亩。目前，当地基本形成收储、运输、加工、利用一体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实现农户、政府、企业多方共赢。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起源王巫山欣赏云海奔涌、漫过群峰、天地浑然相融的山河盛景。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2: 两个 fight 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波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黄雨虹那么大的能量，他静水流深，隐藏得非常深，手段非常隐秘，有可能你看见了他，确认了他，但是你却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真的成了他。

0: 回郑州监狱吗？去替申敏振东吗？
1: 对，回郑州监狱，但是现在还不能替申敏振东。回到郑州监狱，你要先去做一件事儿，去找一个专业的相机，然后想办法去拍一下闵振东两只手的大拇指的指甲盖，
0: 然后上北编队，让技术支队去鉴定。
2: 鉴定什么？
0: 程广军的手机里面有一段

0: 九三零谋杀案现场的视频。这段视频是有人用沈广军的手机翻拍的，这个拿手机的人他的大拇指的指甲盖也被拍进去了。这个人就是九三零谋杀案现场的第四个人，也可能是谋杀徐大发和嫁祸沈广军的人。
1: 我明白了，李振东应该就是小树林中的第四人。
0: 不能是应该，要去确认。之所以技术鉴定，就是要确认米振东是不是九三零谋杀案现场的第四人。
1: 可是据我了解，指甲的纹路和指纹可不一样，成年人一周能长1.5毫米，10周之内就能完全更换一轮。九三零谋杀案已经是2年前了，这指甲都长了10多茬了，还能作为证据吗？况且法律上也并没有用这个作为证据的先例。
0: 现在我们生物特征技术研究已经很发达了，包括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掌纹识别、视网膜识别、虹膜识别、语音识别，还有体型识别、敲击键盘识别，还有签字识别等等，还有大拇指指甲盖的纹路和大拇指手指旁边皮肤的纹路，以及毛孔分布等等等等，足够鉴定用了啊。小瑞，你掌握的理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好，我回去马上就办。
0: 还有，要小心米振东，他设计了那么多可怕的阴谋，他断了一切念想，显然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 我会小心的，他不会认为我们要干什么的。我会以一个很普通的理由叫他去办公室，他不会感觉到什么意外的。
0: 不要掉以轻心。你妈妈的案子非常复杂，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稍不谨慎就有可能被牵扯进去。如果我们两个都被牵扯进去，这个事儿就没办法查清楚了。所以你不能有闪失。宋立敏的事儿，多则2天，少则1天，我就有可能失去自由了。
2: 宋立敏，真的是你？
0: 不要问那么多，你也是执法人员，如果你知道什么不上报的话，是包庇，是犯罪，你懂吗？我有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眼睛有点睁不开了，我睡一会儿啊，2个小时以后你叫我。2个小时估计技术支队鉴定结果应该出来了啊，记住啊，2个小时叫醒我。等我睡醒了，我有精力去提审闵正东的时候，才不会那么被动。2个小时叫醒我，别忘了。

0: 人带来了，李振东，到前面来。
1: 陈警官，把手放到黑板上。这是要算命啊！
0: 让你放你就放，哪那么多废话？
1: 十个簸箕，
0: 一只一只放，
1: 手背朝上。
0: 手指分开一些，好，别动。

0: 编队，冯组长认为米振东是小树林杀人案中的第四人，他让我把米振东的大拇指照片拍下来发给您，
1: 请您让技术支队鉴定一下，谢谢。
2: 太好了，马上鉴定，
0: 牛逼。进来。
3: 郑瑞，你给米振东拍照做什么用啊？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那这些不是应该给监区长汇报吗？
0: 哦，我已经跟监区长说过了，你不用说了，你早点休息吧。

0: 我去打个电话，马上回来。郑警官，您找我什么事情？老实待着。快30岁的人了，这点小事还要叫爸爸来？你胡说什么呢？我猜郑警官是要把冯组长叫过来。不知道我猜的对。
1: 要不我去打电话吧。
2: 不用了，咱们先热个身，聊5毛钱的。

0: 刚才我已经把米振东大拇指甲盖的鉴定结果发给郑瑞了，跟沈广军手机视频上的那个指甲盖完全吻合。
1: 振东，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这算什么呀？不敢认了，怂了？
2: 李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已经看到了，你的左手大拇手指出现在了沈广军的视频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什么都不交代，即使你一句话都不说，我们也一样能给你定罪。
2: 是吗？我坐了一年多牢，好歹懂一点法。你说的这个事情不成。

0: 米振东，你干的那些事情，我一定会给你查个底儿掉。你为什么离婚？为什么放弃假释申请？你难道自己心里没有数吗？你知道你自己出不去了。
1: 我出不出去跟你没关系。
2: 我米振东虽然是草莽之人，
1: 但不是个傻子。
2: 冯部长。
0: 这都半夜了，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3: 一会儿情况我需要核实一下。
4: 那些事儿是哪些事儿？
0: 你不会同时开始调查其他案子吧？其他案子也有证据，还是所有的案子加起来只有一个指甲盖的证据？
4: 同志，准备证件。
0: 就指甲盖一点大的证据，你能说明什么？
4: 能说明沈广军的视频是你拍的，是你用他的手机从你的手机里拍的，
0: 所以你的大拇手指甲盖才会出现在他的视频里。那能说明什么？最多能说明我拍的那个视频，先不说这个手指甲盖是不是我的，因为有可能是你伪造的证据。就算是真的，怎么了？ 我用手机拍个视频犯法了吗？有哪一条说用手机拍别人的视频是违法犯纪的？

0: 冯组长刚才独自一人进了监狱，
1: 往二监区方向去了，而且看样子非常着急，神色慌张。我看是不是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马上过去，你赶紧的通知那个玉珍科的那个李科长，还有二监的那个领导，让他们带点人过去。哎，让李科长带着枪啊！
3: 那我问你，如果不在小树林里，是不是就拍不了这个视频？
4: 怎么不能拍？万一有个人在小树林拍了视频，离开了小树林以后，手机被别人拿到了，又在外面拍了，这种可能性是不是也成立？

0: 退一万步说，就算我躲在小树林里，也不能证明我就杀人了呀。
1: 杀了你吗？来呀，报仇！
2: 冲动你就输了。

0: 什么意思啊？我正常提审个罪犯，你们干嘛呀？哎，先生，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周瑞，这怎么回事？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再说一遍，米振东身上有事，我只是正常提审而已。别说了，违规没有？
2: 你违规没有？没有。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啊！着急了是吧？我不着急，我好好改造，不再犯事儿，明年夏天我就出去了。
3: 挺有信心的。
2: 我很有信心。非常抱歉，冯组长。郑警官说的事儿我不能承认，那是要命的事儿。
3: 明年刑满释放，我还要回家过日子。是啊。 傅明月还在海鲜城等着你呢。有美好的愿望是对的，但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不是他已经失去了如花美眷，而是你已经永远被剥夺了似水流年。
4: 押回监室吧，
5: 交给我，交给我，押回去。
4: 没事吧？
5: 没事。

0: 说，今天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1: 我陈勇是监狱长，对吧？那有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呀？为什么不通知我呀？因为我陈勇也是你的嫌疑对象，对吧？你们检察院了不起啊，专案组了不起啊，我们监狱所有的事儿你们父子俩就都能给办了。监狱一级组织，一级党委，不是你们父子俩的私事重要是吗？说话呀，今儿这事儿怎么收场？
0: 对不起陈姐，
2: 我也没想到周瑞会这么冒失，我跟他说过要等我到场。
1: 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你看着办吧。不管怎么说，郑瑞是你儿子，是我手下，今儿这事儿怎么定性你说，我听你的。
0: 一切责任在我，跟监狱无关。
1: 方组长，你觉得我说的是责任的事儿是吗？我陈勇怕承担这点责任是吗？我说的是办案程序，我说的是检察院专案组是怎么办事儿的，还有没有一点规矩？是，您呢，一直认为您是神探，您刚来城州就以卧底出现，是那仗打得漂亮，我承认，我也佩服。但是您不能一直剑走偏锋吧？监狱狱侦科是有能力的，我陈勇在司法系统混了几十年了，也是有能力的。我们监狱所有的同志是有战斗能力的团体，我们监狱是全国优秀监狱吧，先进典型吧，我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吧？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值得你信任的吗？凭什么呀？凭什么否定我们的能力啊？凭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凭什么拿我们当空气？
0: 陈建，你也知道我们内部是有问题的，就黄四海随时能跟外界沟通，这本身就说明
1: 好。冯组长您说的好，内部有问题，那您告诉我，您这个神秘的专案组来成州多久了？您冯组长来成州多久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您不能判定谁是坏人，您至少应该判定谁是好人了吧？我陈勇监狱长，至少您应该判定我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法律忠诚的好人吧？监狱里边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可信的是吗？啊，对，有一个，就是您那宝贝儿子，就他一个人可信是吗？冯森，你听着，我们监狱是合格的，我们所有的干警是称职的，我们监狱对罪犯的改造也是世界一流的。冯组长，您应该知道吧，中国是世界上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保持在6%到8%，而世界上那些西方的先进国家呢，他们的重新犯罪率是20%到30%，有的甚至达到50%到60%。我们成州监狱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的重新犯罪率是3%，3%是什么概念？您知道吗？是什么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成绩啊！这成绩是怎么来的？那是我们监狱所有的干警用无比的忠诚，用百倍的心血默默奉献换来的。凭什么？我就想知道你凭什么？我们监狱所有的干警都是你的嫌疑犯呀！

0: 今后我一定改进我的工作方法。今天的事情我会向组织上做出检查。另外我想说的是，我多么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像你这样理直气壮地骂我。所以我今天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请你原谅。
1: 哎，冯组长，没别的意思，我也是不吐不快。哎，说完了，说完了，你去看看你那宝贝儿子吧，就他这个火爆脾气，老得遭人陷害，我也是恨铁不成钢。
0: 谢谢。

我本来是要给你打电话的，可是米振东说我，说我这点事儿都要找爸爸。

0: 喂，老边，什么事儿？
1: 啊，明天张一伟的女朋友乔毅搞一个签售大会，你去吗？
0: 你可真够厉害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见乔小姐啊？
1: 我不知道你要去见乔小姐，我们这得到情报，常胖子要去乔小姐签售会，我怀疑他是不是要搞什么行动对付乔毅。
0: 常胖子要干什么？您知道吗？
1: 他就是张罗粉丝见面会之类的，别的没看出来，估计得到了现场才能知道。怎么样，你去吗？反正我们会派人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得保护好乔小姐。

0: 编队，沈广社好像在跟着咱们。
1: 乔伊小姐的新作《梨花碎雨》呢，现在啊已经被新海传媒购买了改编权。据说啊，编剧们正在进行创作，不久之后就要进入到拍摄当中了。这次新海传媒呢将会启用他们的当家花旦和爆红小生组成最强 CP， 我相信乔伊小姐的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一部大火的巨作，大家说是不是？
2: 请乔伊小姐说两句。大家好，我是乔伊，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这本小说现在已经卖出了300万册，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水平是非常有限的，能有这么好的一个销售量，非常感谢这个波动网给我的大力支持。
3: 乔姐，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2: 那您问吧，乔姐，首先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可是您自己真的不清楚您到底写这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吗？啊，我的意思是说呀，您这本书是你自己写的？这位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位先生，我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
4: 你装的太像了，你抄袭了别人的东西，怎么就这么心安理得呀？然后还能站在这个小舞台上冠冕堂皇的把自个儿装的像一个正经的作家一样，哎呀，了不起，真的。
2: 像这种活动我参加的少，像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吗？
4: 按理说还是不应该当众打脸吧，除非这个作者是得罪了什么人。
3: 这就是证据啊。
2: 乔伊自己在论坛上亲口承认的，他的《梨花碎雨》就是向大风筝的致敬之作，他就是模仿大风筝的石榴节写的同人文，对吧？这些你在论坛上给他亲口承认过，现在您为了钱在这狡辩什么呢？这地你洗的白吗？这位大哥，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我是模仿了他的文风。
4: 但他的文风也是从《红楼梦》里来的呀，这不能算是抄袭，这是借鉴，是传承，怎么能说是抄袭呢？
3: 算致敬是吗？不算抄袭。那我倒想反问你一下了，大风筝老师想让你致敬吗？愿意让你致敬吗？他同意让你致敬了吗？
4: 我才刚刚开始讲，我还没有讲到您说的这一层。好啊，你讲啊，你接着讲。
2: 正好我们大家也想好好跟您学习一下您宝贵的抄袭经验。我认为，写作创造找灵感是一种乐趣。我不可能去抄袭别人的作品来拼凑成为自己的作品，那样太丢人，太没有必要了。我如果去抄袭的话，我自己可能都会鄙视我自己。
3: 你是该鄙视你自己，要不？

你给我们大家讲讲刚刚发生的著名的强奸案，怎么就奸着奸着就奸出爱情来了？这关系也忒复杂了吧？说说呀，怎么不说了？那强奸案最后怎么了？

0: 如果他想趁着混乱逃跑的话，当场缉拿。
1: 他们的身手很好，
0: 你们至少要四个人才能摁住他，明白吗？
1: 明白。
2: 不说了。
3: 好，那接下来就我说说吧。乔毅和大风筝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大风筝就是乔毅的恩师白小莲，白老师。他偷了他老师的想法，模仿了老师的文风，自己出的这本书。
4: 如果乔老师抄袭的，那他这本书为什么能出版？
3: 所以啊，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所以我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才要站起来抗争啊，对不对啊？
5: 哎，这位先生，你坐下，坐下，慢慢讲。
0: 好嘞，谢谢啊。
3: 我跟你接着说啊，就，
0: 你哪位啊？
5: 啊，我哪位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反抄袭，大家都有一个反抄袭的心，这个才最重要，对不对？
3: 没错，这位先生说太对了。如果我们全社会都能达到这位先生这种思想境界，那我们文学创作的空间可就更加的干净纯粹了。
5: 这冷静啊。那我问你啊，现在乔毅这本小说他抄袭了，是哪一章啊，哪一节呀、啊、哪一小段或者哪个字儿抄袭了那个大风车那个他的那个
3: 大风筝
5: 啊，大风啊。
3: 抄袭鉴定呢，它需要用到一个网络软件叫调色板，
5: 哦，
3: 来对比
5: 调色板。
3: 哎，
5: 啊，那你用了吗？这个调色板你用过了吗？就结果怎么样？公布一下。
3: 我暂时还没顾得上。
5: 哦，还没用，还没鉴定。
3: 嗯，
5: 那你怎么肯定
6: 乔毅这本小说呢就是抄袭的呢？
3: 我是。
5: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两个，这个也没做 DNA 鉴定，我就说你是我孙子，你同意吗？
3: 骂谁是孙子？哎，怎么骂人呢你？哎，
5: 说你呀、啊，孙子。
7: 哎，大哥，请大哥
5: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刚才没有根据、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啊，是没有道理的，对吧？应不应该跟乔毅女士道个歉？啊？哎呀，
7: 对不住。
5: 行嘞，误会啊，误会。

0: 不至于吧？一个长胖子还劳驾你，动用这么多兄弟。
1: 老冯，我们怀疑你跟宋立明意外死亡一案有关系，所以呢，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0: 你没弄错吧，
2: 靠上。

0: 小编，到底什么意思啊？今天你应该抓的是常胖子才对啊。
1: 常胖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老婆，你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胡雪儿报到110，本来我没必要来的，可是鉴于咱们都是930谋杀案专案组的，110跟我打了招呼才过来指挥这场行动。
2: 哎呀，行了，老边，咱这么多年了，别装了，别给我提什么110，是你打电话诱捕的我。其实你打一电话，我直接就找你去了，不用这样浪费这些人力资源。
1: 哎呀，老冯，宋立明死在超市里，死因可疑，当时只有你在查，我们公安必须得查，必须得跟你走这套程序。
0: 宋是上吊自杀了，我第一时间打了急救电话，这个可以查到，可以查到记录。
1: 是，你是第一时间打的急救电话，可打电话之前和之后的大量时间，只有你一个人在现场。王所长他们都没进去。最重要的是，你佩戴了执法记录仪，你居然。

0: 说没开，是这样吗，王所长？
1: 老冯，事到如今，我必须实话实说了。你拿走我执法记录仪，到最后你说没开，这是一个老同志的作为吗？你没开也可以，你把它给我呀。你又说丢了，现在这个执法记录仪哪儿去了？我里外说不清楚啊。
2: 王志军，你大爷的！
1: 我现在就想要我的执法记录仪。
2: 我在超市里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是啊，东西呢？

0: 今天本来找的是有重要事儿的，被你们打断了。跟930谋杀案有关系？
1: 跟他有关？怎么可能？
0: 这个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跟他面谈。
1: 老冯，这个我现在不敢答应你。
0: 那我们一起去见张有成行吗？一起见张书记，让他决定好不好？老边，别犹豫了，你知道我身上有重要的事儿。再说现在不能确认我是谋杀宋立敏的嫌疑人吧？疑罪从无就不能对我这样了。志军，你下去把乔毅接下来。老边，把手铐给我打开。

0: 沈广顺的车一直跟着呢。
1: 是啊，杀妻之恨，他一定要看着你被抓。
0: 杀妻之恨，是啊。哎，你能下去帮我问他几个问题吗？我也是杀妻之恨啊。

0: 怎么了，郑广山？知不知道你这么跟着我们涉嫌妨碍公务啊？
1: 我被害人家属，我妨碍谁啊？我媳妇被冯森给杀了，证据确凿，他就得偿命。那好，那按照这种法律流程来说，那现在应该被带到哪儿去？不能是这儿吧？你们老说什么依法治国，怎么一出事儿跑到省委这儿来找依靠来了？是不是一会儿几个领导一合计，把人就给放了？
2: 郑广山。
0: 到省委政法委来谈工作，怎么就不是依法办事儿了？我告诉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行，我听不懂，别跟我来这套啊！我们就事论事。我媳妇儿死在冯森的手上，证据确凿，千真万确。你们打算怎么办？行，就事论事啊，郑广顺，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你买了一张海平旅游彩票。第二天，也就是9月29号，你去兑了50万元的奖金，对不对？
0: 对，怎么了？
2: 盛广山，你相当于花了2块钱，宋黎明给你翻了25万倍，而且他后来还嫁给你，你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有什么问题？我命好。
2: 当然有问题，海平旅游彩票。 每周日开奖，此前一周买的彩票有效，28号是星期一，您买的彩票要10月4号星期天才开奖，领奖就是要10月5号才对。为什么你29号就去领奖了？你领的是什么奖？这就说明宋立敏卖给你的彩票是上一期的彩票，是已经在27号公布了的大奖。 简单点说，宋立敏花了高价收了一张已经中了50万大奖的彩票，2块钱卖给了你。你先跟我这两个同事回去录一下口供，看看你跟郑伟丽女士的死有没有关系。我们这可是严格的依法办事。
0: 我今天没时间，我妈还等着我回家。
2: 给。 你就愿意看着你的老母亲亲眼看着你被带走吗？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走。

0: 杀气之狠。
1: 是啊。
0: 哎，你能下去帮我问他几个问题吗？我也是杀气之狠。

0: 了，
1: 郑老师，知不知道你这么跟着我们涉嫌妨碍公务啊？
0: 我被害人家属，我妨碍谁啊？我媳妇被冯森给杀了，证据确凿，他就得偿命。那好，那按照这种法律流程来说，他现在应该被带到哪儿去？不能是这儿吧？你们老说什么依法治国，怎么一出事儿跑到省委这儿来找依靠来了？是不是一会儿几个领导一合计把人就给放了？
1: 郑老师，到省委政法委来谈工作，怎么就不是依法办事儿了？我告诉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行，我听不懂，别给我来这套啊！我们就事论事，我媳妇死在冯森的手上，证据确凿，千真万确，你们打算怎么办？
1: 行，就事论事啊，郑老师，那我问你一个问题：2009年9月28号下午6点，你买了一张海平旅游彩票，第二天，也就是9月29号，你去兑了50万元的奖金，对不对？
0: 对，怎么了，
1: 郑老师？你相当于花了2块钱，宋丽梅给你翻了25万倍，而且她后来还嫁给你，你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有什么问题？我命好。
1: 当然有问题，海平旅游彩票每周日开奖，此前一周买的彩票有效，28号是星期一，你买的彩票要10月4号星期天才开奖，领奖就是要10月5号才对。为什么你29号就去领奖了？你领的是什么奖？这就说明宋立明卖给你的彩票是上一期的彩票，是已经在27号公布了的大奖。简单点说，宋立明花了高价收了一张已经中了50万大奖的彩票，2块钱卖给了你。你先跟我这两个同事回去录下口供，看看你跟郑伟丽女士的死有没有关系。我们这可是严格的依法办事。
0: 我今天没时间，我妈还等着我回家。
1: 给，你就愿意看着你的老母亲亲眼看着你被带走吗？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走。

0: 陈秘书啊。
1: 哎，编队。哎，领导刚刚开完会，在小会议室叫你们过去的。
2: 啊，这是网络作家乔小姐，有些线索需要她配合。
1: 领导的意思是叫你们先去谈。嗯，
2: 乔小姐，那你跟陈秘书走，然后找个地方等一下。
3: 好的。
0: 坐吧。张老师，陈秘书都跟您说了吧？
4: 啊，
0: 我们公安有自己的程序，既然冯组长有嫌疑，我们不得不过滤啊。
4: 你和冯森都是我们专案组的人，这个专案组既查申广军，也查黄四海，而且这两个案子越来越发生了某种关联。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冯组长涉案很蹊跷吗？
0: 我当然知道，可是胡雪娥是普通群众，他已经报案，有报必究，我们没理由不采取任何行动吧。
4: 事件的核心就是那个执法记录仪。冯森，执法记录仪你能不能交出来？
2: 交不出来。弄丢了，在现场编队知道，就算找着也没有用，我根本就没开机。
0: 老冯啊，什么是证据我们都懂，你说执法记录仪掉了，掉了也得去找着他呀，你说没开机就没开机，你得让我们来鉴定啊。
4: 冯森，有难度吗？
2: 张书记，什么叫有难度吗？之前930谋杀案、黄四海 KTV 案，不管我怎么做，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们都支持、理解、信任。为什么现在不信任了？难道一碰到我爱人的事儿，你们就不信任了？好，我说掉在现场了，你们不相信，以为是我藏起来了，是吗？那可以去查呀。
4: 很好，国立，马上派人去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彻底搜查冯森的宿舍、办公室还有车辆，一定要找到那个执法记录仪。另外让那个派出所的所长王志军一起去，他的执法记录仪他熟悉。
0: 好，我马上安排。
4: 好，小陈，你跟编队的人一起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5: 啊，好的，领导。
6: 领导，那个乔毅乔小姐来了。
4: 他来做什么？
2: 我让他来的。
0: 你跟王志军一起去，一
2: 会儿就下来。编队不让我单独见的。去。
0: 你跟吴检打一招呼，需要办什么手续抓紧办，一切按正规程序来。嗯，
6: 先去吧。
0: 张姐，老翁说乔毅跟这个930谋杀案有关。
2: 其实不是930谋杀案，是黄四海的事儿。刚才在车上，我不能说实话。
4: 编队啊，嗯，你去把那个乔毅小姐叫进来吧，然后你在我办公室等我一下，好吧？

0: 就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1: 好，谢谢边队长。
0: 不客气。
2: 请进。
3: 你好，乔小姐，我是张佑成。
1: 张叔叔您好，我是乔毅。
3: 坐吧，我们先谈正事儿。
1: 啊，好。
3: 乔小姐，一伟入狱以后表现很不错，经过冯检察官做他的工作，他答应替我们在里面监视黄四海，并且把有关他们的情报传递出来。这是他最近传递出来的，这上面是一组数字，我们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一伟说只有你能破解，那么只好请你来帮一下了。
1: 我可以。
3: 好，那你们现在先做一下这个事情，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再聊。好，来，忙问你们。
4: 张一伟，让我跟你捎句话，说的在劳动和学习的时候，脑海里常常出现你长发飘飘的样子。
0: 进来吧。哎，国立啊，申光军930谋杀案和黄四海 KTV 杀人案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作为专案组的核心成员，如果冯森真的有问题，你还能给他留点时间吗？
5: 张书记，我们公安日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无数人看着，上有纪检监察，下有媒体和百姓的眼睛。
6: 冯森他错就错在他以检察官的身份带着派出所所长
5: 在所长眼皮子底下犯了这个错，虽然现在还没有证实，但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他激情杀人。
3: 你这个是有罪推定啊。
5: 如果陈秘书他们能找到执法记录仪，如果上面的记录确实不利于冯森，那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必须马上刑拘。
3: 在没有确认他有罪的情况下，在我们派人24小时对他进行跟随和监督的情况下，他还能有多长时间用在专案组的案子上？他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他真的被关进了看守所，那么930谋杀案和海平 KTV 杀人案有可能产生质变。
5: 我明白。
3: 多长时间？
5: 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带上电子脚镣。我可以让他进专案组协助调查，但是不能给他自由。而且如果宋立明的案子一旦有了进展，他必须马上归案。
3: 好吧，在找到执法记录仪之前，你先控制他。等执法记录仪确定找不到，或者是证据已经销毁，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你的监督下，让他配合你办案。记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对他网开一面，搞特殊对待。

0: 哎呀，陈秘书，哎，
1: 贤主任，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2: 今天武副检察长啊，他外出了，
3: 他知道你们要来，特意叮嘱我全力配合咱们的工作。
1: 那就费心了，那个麻烦您啊，开一下冯森的办公室跟宿舍的房门，我们检查些东西。啊，
3: 没问题，没问题。哎，这边请，这边请。
0: 陈秘书，你说啊，这头段时间啊，熊副检察长就是我送走的，怎么今天又变成了冯组长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在上边上。慢点啊。

0: 怎么样了？张叔叔，我把芷阳的信息全都查出来了。哎呦，
1: 赵乔啊，今天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非常感谢。那，你先回去，我们下面要接着谈工作上的事情了。好，
0: 常叔叔，再见。
1: 好，再见。哦，等一下啊。嗯。 这个送给你，留作纪念吧。这个是？这是张一伟第一次挣到钱以后送给我的礼物。这么多年来，我签署批阅文件，用的都是这支笔。你是张一伟的朋友，又是作家，我把这个礼物转送给你，希望你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0: 谢谢张叔叔。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这是我跟张一维约定的格式，全是记录黄四海异常行为的。第一项是时间，第二项是地点，第三项是时间。比如第一条就是8月9号下午，在食堂3号桌，黄四海拿到啤酒，有可能是袋装的，带回监室喝。
1: 哦，我明白了。那这第二条的意思是？ 在车间5号机床那儿，黄四海得到了他杀人证据不足的消息。这样的话，那只要我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看看在黄四海和张一伟到达那个地点之前，
2: 我们的警官干部，或者是检察室的人，谁先一步到那儿动过手脚，
1: 那么这个人就是嫌疑人。嗯，
3: 一伟提供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张局，您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案子牵涉到我们内部的同志，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因为工作疏忽冤枉了好人。我建议啊，首先我们要让信得过的同志去把那个监控视频梳理一下，找到重点的嫌疑人，在重点嫌疑人找到之后，还不能马上动手。这一次，我们要抓一次现行，必须抓到这个人和黄四海相关的铁证。
2: 可是现在想要抓现行比较困难，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发生一件让黄宇、洪政委必须马上要通知黄四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监控重点嫌疑人的行踪，看看他们用什么方式来传递这个情报。我同意，
1: 冯森，你看呢？
0: 我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参与讨论吗？你目前还是专案组的核心成员，啊，你现在可以发表意见。好，那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时机在哪儿？怎么才能出现一个让黄宇红必须要通知黄四海的事儿？我个人认为，创造这个条件，应该是张书记最有利。 黄宇红一直拿吴双集团和张一维的前程，包括张书记是不是能把这个政法委的书记坐稳了，还有能否进省委常委这些事儿做文章，所以我觉得张书记身上出马最多。一旦这些出马中有部分发生逆转，那黄宇红一定会调整策略。一旦他调整策略，他一定就会通过这个秘密渠道来通知黄四海，以免黄四海 错判形势，在狱中出现问题。你总咳嗽什么？我现在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的意思很简单，最好张书记能跟我现在这样出事儿了。
1: 啊，行了行了，啊，不要再说了。还有别的情况吗？
0: 如果说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那就是米振东。米振东是这些案子的枢纽，老边。 所以我觉得你们刑侦应该做补充侦查。
2: 米振东的大指甲盖那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可是现在呢，全被你们给搞砸了。

0: 了。
1: 怎么是我们搞砸了？关于挖出闵振东这条线索，我已经尽力了，下面的事儿我也无能为力了，就看你们刑侦总队的手段了。
2: 行，下面我们的工作会有安排。
3: 我看这样，辫子呀，让冯森跟你回刑侦总队，你派人24小时盯着他，让他协助你作案。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4: 周鹏同志啊，上次让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不知道你这几天考虑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的？
5: 没有。这个虚荣不算违反纪律吧？这我确实是有点虚荣，但是我搞那个什么雄检威武，也是为了配合咱们这宣传工作，这每一条视频那都组织上都是审核过的，就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那个1000万，那我是完全不知情，我是清白的，就有人陷害我，就算是没人陷害我，那我也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获得了这么一笔广告收入。这个你们可以去查，我还是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就改正改过的机会。
4: 哦，对了，上次你说想请律师，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
5: 不请了，不用，毕竟我是长期战斗在检察战线上的，这法律我懂，我可以自己给自己辩护啊，而且我坚信党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走，会还我一个清白的。
4: 嗯，好啊，既然你坚持这么说，那咱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你还是先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啊，
5: 别为止啊，我希望组织上接着问我，真的，我问我有什么错误是吧？有哪些方面违纪，包括那1000万，你可以去那什么游戏厅、网吧，你们去查，还我银行有录像，不是这。
4: 邱少峰同志啊，我们现在就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我再重申一遍，我们纪检监察组的意见就是，你再回去好好想一想，有什么问题下次再谈，这就是今天谈话的最后决定，你执行吧。
5: 不是，别走啊！我不回去，我不用考虑，我没问。

0: 请问检察长，这是您的私人物品。你把这拿来干什么呀？
1: 您可以回去了。
0: 那宇组长不是说让我好好考虑吗？
1: 宇组长让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是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清楚。如果没有了，那就没事了，您就可以回去了。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怎么样，还是没有？
1: 执法记录仪是个很大的东西，按理都不用这么找的。
0: 我早就说过了，冯森不。

0: 他肯定早把东西毁了。编队长早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了，所以才以假装乔一谦受贿的方式把他骗过去。
1: 小何，你还是太年轻了，能骗得了他？我觉着他在宋立敏超市的时候，应该就把东西毁了。如果在现在一口咬定这东西就是丢了，咱还真没办法。
2: 哎呀，这看来这屋是真是没有了。哎，要不然咱们去他办公室再看看。
3: 我现在带你们去吧。啊啊，麻烦了，谢谢。啊，
4: 你去看一眼嘛。哎，
3: 几位，那个夏主任，麻烦你带二位先去趟办公室，我上趟洗手间。
4: 哦，前面下楼就是。
3: 啊，好了，
4: 那办公室等您了。
3: 哎，好嘞，好嘞，啊啊。

说不说？好，你们当时杀了人，现在就相信我不会杀人是吧？我最后问一句，说不说？

0: 少峰同志。
1: 哎，小马，你怎么在这儿？
0: 领导在车里，请您上车。

0: 张书记，
1: 肖尚峰同志，这一刻教训深刻吧。
0: 张书记，我真没犯什么错。
1: 你是没犯什么错误，但是你相信郑双雪那一套，希望从人情世故上，从人际关系网上，从人脉资源上来达到你想完成的任务。可是结果呢，你变成了黄玉红的一颗棋子，甚至被那个吴良律师玩弄于股掌之上。作为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你觉得这还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吗？
0: 对不起，张书记，我错了。
1: 我能信任你吗？你在里面这段时间，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邓耀先被黄玉红的人制造的车祸灭口了，罗欣然同志身负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
0: 小罗受伤了，段先死了，这太可怕了。张局，我们必须得马上行动起来了。我坚决要求又回到战斗岗位上。这个什么副检察长，我可以不干，我就从一个最普通的检察官做起。我坚决配合冯组长的行动，无论如何我要把黄玉红这帮人给抓起来。

0: 不好意思啊，我不能马上放你走，所以啊，你只能在这儿将就将就。
1: 明白，没事儿，正好我干点别的事儿。手铐帮我打开吧，我要写篇文章。
0: 写什么文章？
1: 我得替乔小姐洗清抄袭嫌疑啊，写篇文章发表一下。
0: 这你都会？
1: 那当然，毕竟上大学的时候专门研究过著作权法啊。做检察工作这么多年，也遇到过几件跟著作权法有关的案子，鉴定两篇文章是否抄袭很简单。哎，我还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哎，专门研究了一套鉴定方法，叫什么抄袭评估三原理，正好借这机会把他这个鉴定方法也公开出去，让大家都能用得上。
0: 行吧，那你就好好写啊。进来。
2: 干队，
0: 哎，怎么着，有结果了吗？
2: 不管怎么问就是不说话。
1: 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吗？
2: 也不是，我问他是不是宋立敏提前买好了中奖彩票送给他，我还问他是不是早就和宋立敏串通好了，我问了很多问题，就想把他往郑伟丽的案子上带一带。可前前后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2: 我不知道彩票是提前买好的。
1: 行了，那你们出去吧。
0: 走。
2: 是。

0: 肖小姐请。
1: 啊，谢谢啊。
0: 嗯。
2: 哎呦，我的乔大作家。
1: 嗯，卢总，您的头。
2: 哎，没事儿。夜跑的时候啊，碰见几个流氓，见义勇为了一把。我们波动网头号的美女作家亲自登门拜访，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吗？
3: 我这心里边可是诚惶诚恐啊。
1: 卢总，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您知道吗？
2: 哎呀，乔伊，按理说呢，你的发布会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参加的，可是确实是有点突发的情况。
1: 那新闻发布会上出现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2: 啊？我听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舆论会发酵得这么快。
1: 你早就知道有人会说我抄袭，那为什么这个新闻发布会还是如期举行了呢？
2: 是这样，刚开始呢我确实是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可是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因为乔伊你知道我始终都是非常的相信你的。但是今天的事情闹得反响这么大，我是真没预料到，而且怕什么来什么。
1: 怕什么？
2: 新海传媒的老板刚刚离开，他刚才非常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了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涉嫌抄袭的话，他们不仅可能要不付你的版权费用，而且还有可能起诉咱们去赔偿给人家造成的损失。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一旦人家真起诉了，那可就不仅仅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1: 卢总，我按照合约已经给了他们书稿的版权，可是到现在他们并没有按照合同给我履行支付啊。
2: 乔伊啊，你还是太年轻不懂法务，你当初在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是签过合同的了，而且是默认协议生效的，并且人家也已经付过你分成了呀。
1: 您说的是不是注册账号的时候那个好几万字用小五号字写的电子合同？
2: 没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啊，作者文泽自负，所有在网站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无论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还是版权上出了问题，网站是概不负责的。
1: 卢总，可是现在没有法律能判定我是抄袭啊，您不能就根据这些谣言就说我是抄袭去起诉我对吗？
2: 这怎么能是谣言呢？这叫舆论，舆论一旦定了调子，众口铄金，诋毁销骨，这你应该比我清楚吧。哎，我给你看一段视频。

0: 这是谁干的？
1: 网友呗。
2: 这个呀，发表在全网上。
3: 哎，你自己看看，你看看那评论，都已经炸了锅了，知道吗？
4: 乔伊，你现在面临的呀，有几个问题。第一，新海传媒的索赔问题；第二，网络的舆论问题；第三，
5: 是你跟张一伟的个人感情问题。你想想看啊，一个女孩子一旦被钉上了这个用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帽子，那你这辈子可就很难洗白了。
0: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们没有伤害别人，我们也没有影响别人，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2: 先别这么激动嘛。
4: 其实刚才啊，你这番话恰恰是说反了。哎呦，往往有的时候啊，自己的想法并不重要，别人的想法才重要。你知道现在外面是怎么评论你的吗？
1: 他们都说呀，首先你是被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儿子给强奸了，然后呢，却是因为害怕对方的权势而屈从于对方，
2: 而且把这个屈辱的故事包装成了美丽的爱情故事。最可气的就是这帮人对你的评论。哎呀，
1: 他们说这根本就是你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说你就是为了要嫁入豪门想攀高枝儿，还说你这么做纯属就属于是什么心机婊、绿茶婊，就是臭不要脸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0: 吴总，我跟张一伟从认识到现在，我总觉得所有事情都像被设计好的，怎么就那么巧呢？张一伟现在已经入狱了，坐牢了，您还想怎么样呢？
1: 政法委书记的儿子坐牢，那能叫坐牢吗？那叫作秀。张一伟可以随时都出来，还不是张有成一句话的事儿。不知道
0: 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凭我对他们一家人的了解，他们是好人，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违背原则的。
1: 你说的对啊，所以咱们聊了这么半天，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劝一劝你未来的公公、张有成、张书记了，让他别那么较劲。你想想，张一伟如果真在监狱里面待上个一年两年，那他会变成什么样？你想过吗？监狱，那里面关的都是什么人？十几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漫漫长夜的。你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有可能被别人影响的。 思想说不定就变坏了，身体说不定就变坏，搞不好连性取向都有可能。
0: 陆春阳，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很简单，我只是想让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因为我始终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什么真相？
1: 张一伟强奸你的真相啊？

0: 着，写完了吗？
1: 聊了，发你邮箱里了。
0: 好，
1: 你找几个公安口的大 V 帮我转发出去，不光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把今日头条也发一下，那个平台受众广。
0: 这个没问题。但老冯，你自个儿的问题呢？
1: 什么问题啊？
0: 执法记录仪啊，我们去你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搜查遍了，根本没找着执法记录仪。不是，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了？还是销毁了？
1: 丢了，我把它弄丢了，不知道丢哪儿。
2: 丢了，掉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是在玩火。
1: 老边，咱先不说什么玩火不玩火的，现在你把我扣这儿，黄四海、李振东、陈广军，那么多条线索，都需要分析，都需要调查，你忙得过来吗？
2: 我忙不过来也得忙。也得必须把你扣在这儿，你不交代，不交代是不是？你给我在这儿待着。
1: 哎，老边，你要有什么想不通的，需要再讨论的，有什么线索让你困惑的，你可以过来找我，行吗？
0: 我来找你，也就只是给你送饭啊，待着吧。
3: 郑主席，乔小姐到了。
4: 乔毅，快来。
5: 郑主席好。
4: 嗯，快坐吧。坐。哎呀，阿姨就不给你泡茶了。怎么了？这是有事儿啊？
5: 阿姨，我不知道这事儿该不该说。
4: 出什么事儿了？
5: 我的那本《梨花碎雨》嘛，光版税有100多万，我把影视改编权卖给了星海传媒，他们说好了500万买我的版权。
4: 这是好事啊，是大好事啊。嗯，
5: 本来今天应该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但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就变成了这样。陆春阳威胁我，不但不给我钱，还要求我赔偿。
4: 怎么回事？
5: 他说我涉嫌抄袭，人家星海传媒可能要告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不但拿不到那个500万的版权，可能还要赔偿。我的名誉已经毁了，在这个行业估计是没办法立足了。白小莲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是她跟陆春阳一起故意散布谣言。
4: 他们到底想让你怎么样？
5: 他们想让我证实张一伟是强奸的。
4: 真是想让老张妥协，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啊！这帮人。孩子，我跟你说，你不要怕啊、嗯！只要法院没有判定你抄袭，谁都没有权利让你赔偿，不用怕他们那些网络上的喷子。你呢，必须要撕破他们的嘴脸。越怕他们，他们要求的越多。一定要相信法律，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咱们自己，要相信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0: 青青，熊哥。
1: 哎，青然，好点没有？那东西都收拾好了？
0: 收拾好了，咱走吧。
1: 你也是啊，你这白天走多好啊，非得连夜走，还好几十里路呢。
0: 方队长这一出事儿，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况且，我现在这样吧，我也不想让同事们都看见，咱就晚上悄悄溜回去就行了。
1: 不然，我感觉你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死过一回的人？大仙也没了啊。虽然他是王八蛋。但毕竟是一条命吧。你再看看冯组长，到现在还在刑侦总队关着呢，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经历这么多事儿，有点变化还是正常的吧。
1: 改变有时候是好事儿。经过这件事以后，我也得好好检讨检讨自己，这以前心思也没放在工作上，光忙杂七杂八的了，结果还把你也给带沟里。
0: 没谁把我带沟里，我只是不太积极吧。不过现在到了应该积极的时候了。
1: 说实话啊，虽然冯森处处针对我，但其实我心里挺佩服他。他这真出事了，我还挺为他痛心的。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决定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咱们俩一块儿配合专案组工作，一定得把这个930案件还有海平 KTV 谋杀案咱们得给它查清楚了，给落实了，还人民以正义。
0: 我已经很久不习惯这种喊口号的工作方式了，我觉得这点上你也多向冯组长学一下吧。你看看他工作的时候什么时候喊过口号，说过空话？没有，人就两个字，实干。
1: 说实话，我出事就出事讲嘴上了，就听你的，从现在开始跟工作没关系的话，我一个字儿也不说。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初冬时节，位于山西省西部黄河岸边的碛口古镇已经寒气逼人。距离这里不过1000米之处，是黄河当中一个暗礁丛生的地方，叫做大同碛。500多米长的暗礁，上下落差10米，水急浪高，船筏难以通行，成为整个黄河水域当中仅次于壶口瀑布的险关。碛口正是因为大同碛而得名。对于旧时的碛口船工们来说，闯大同碛是对他们各项技术和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不仅可以充分磨练个人胆识，更能集中考验多人协作、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今天的碛口早已不再是交通物流的中转站和商贸集散地，然而黄河流域搬船闯碛等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却一直保留至今。
1: 同舟共济对于黄河岸边的碛口人来说，早已一种符号的形式扎根在了这里百姓的心灵深处。他们知道，在面对大自然带来的种种艰难险阻的时候，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众人齐心协力，才能克服艰难险阻，共谋生路。休戚与共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滔滔黄河水，一直萦绕在碛口人的心里头。
0: 碛口古镇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历史上上游来的商船在这里停泊，货物改走陆运，是晋陕蒙一带最大的水陆两运贸易码头和商贸重镇。鼎盛时期的碛口，船筏在黄河里穿梭，驼铃在山谷间回荡，镇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街灯火昼夜不停，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
2: 天上下下光别灯，黄河滩边唱起歌。
0: 一曲流传至今的三弦书，唱出了碛口的曾经和它特有的韵味。时光流溯到今天，古镇上仍旧保有丰富而完好的古建筑群，货站、票号、民居、码头，几乎涵盖了清代民间典型漕运商贸集镇的全部建筑类型。然而，在几百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碛口及周边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百姓饥寒不堪，病者难以计数。当时碛口人得知黄河上游地区并未受到灾荒影响，粮食充足，便自发组织筹集钱款，找到当时与上游地区有生意往来的碛口商人陈三希，希望由他带着钱款去买粮。陈三希平时靠黄河水运与北边粮油商人做些小买卖，遇到灾荒，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人们找来之前，陈三希已经尽自己所能开设粥棚救济灾民，无奈能力有限，帮不了太多人。看到大家拿着拼尽全力筹集的粮款来找自己，并且报以天大的信任，陈三希深受感动，决定要和乡亲们共度难关。
3: 当时啊，确实是灾情很重，陈三希呢，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就跑在这个包口这一带，
0: 带着百姓的嘱托，陈三希逆流而上来到包头。为了能购买更多的粮食，他在当地一家一家的去比价谈价，不知跑了多少粮行。每一次陈三希都耐心地道明原委，希望粮行的掌柜们能以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给自己，并且一再表示不在里面赚取一分一厘。
3: 包头一个商人还不太想象， 就派了一个户籍来到七口。哎呀，来听了以后呢，程三喜在七口的村庄中影响很好，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0: 梁安行的伙计来到七口后，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幕深深震撼。在灾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互相照料，搭棚的搭棚，生火的生火，施粥的施粥，每个人都盼着陈三喜能早日把粮食运回来。这位伙计赶忙回到包头，把所见所闻告诉自家的掌柜。深受感动的包头商人当即决定低价把粮食卖给陈三喜。千里迢迢运回的粮食，最终帮助气口百姓渡过了难关。此时，陈三喜发现购来的粮食还有剩余，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气口人又把这些余粮拿了出来，去救济周边乡镇的灾民。这样的一举，为气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昔日黄河岸边并不知名的小村庄，从此声名远播。走南闯北的商人们被这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纷纷来此开设商号。气口逐渐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商贸重镇。生活好起来的气口人并没有忘本，依然延续着休戚与共的合作精神。不管谁家有事情，所有气口人都会帮忙想办法，这也在不经意间形成了当地的商会组织。平日里协调各家买卖，有事有难了，商会就会出面救助，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当逢年过节，气口商会都会派一名代表去镇里走上一圈，
3: 看谁家烟囱里不冒烟了，肯定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吃了短米还是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他就派上去看一看。如果确实是过不了年，或者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他就尽量想办法。没有粮的他送粮，没有钱的他少许了也给你一点钱，叫渡过这个难关。
0: 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休戚与共的古镇人创造了商业上的辉煌。到了民国时期，气口镇云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号381家，是华北和西北商贸往来的枢纽。这些商号的名称被永远地镌刻在黑龙庙的碑记上，成为古镇辉煌的历史见证。
1: 休戚与共的精神帮助古镇的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成就了气口数百年的商业繁华。历史的脚步走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了中国的大地上，气口人再次跟人民的军队站在了一起，共赴国难。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9月，八路军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军需不足，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一些战士们只有草鞋可穿。消息传到气口，人们纷纷表示愿尽匹夫之责。国难当头，一场前所未有的募集和之前工作让古镇一下沸腾了。百姓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踊跃，积无退缩。其中一个叫陈进之的商人把库存的300担粮食全部捐了出来。镇上的妇女们也自发组织起来，通宵达旦，一针一线地为八路军做衣纳鞋。
3: 当时没有电灯，和王母亲这装鞋起起叫睡半夜，那马油灯下就这个当鞋活，非常辛苦。王母亲是这样，所有的妇女们，老乡当时呢都是这样，为这个八路军穿上香鞋好打仗。
0: 深冬时节，破碎的冰凌布满整个河面，瑟瑟寒风中的气口却空前忙碌。 仅仅20多天的时间，契口人就为八路军筹集了20多万银元，制作了10000套棉衣、5000件棉大衣，以及更多的单衣、鞋袜、棉被和子弹弹。这些物资被运往前线，为战士们送去了寒冬里的温暖。带着契口人的深情厚谊，八路军战士在抗日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克服重重困难，保卫了晋绥根据地，坚守住了延安的东大门。在之后的战争年代中，古镇人始终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从来不曾犹豫和退缩过。
4: 从城山西的救济灾民到抗战时期契口人民齐心协力的之前，我们可以看出来，契口镇它是有中华民族古老的一种群体性生存的传统的。你看我们在《礼用大同篇》里面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不单单是独善其身，它还有一个情怀，那就是兼济天下。
0: 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如今的古镇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契口人又恢复了往日淡泊宁静的生活。深深浅浅的巷弄里，有古镇人家寻常日子中的家长里短，也饱含着润物无声的邻里温情。
1: 行走在契口的街巷中，保留相对完好的是13条与主街道垂直的巷道，巷子里至今依然还保留着不少清代的建筑。跟晋商大院的雄伟和华丽不同，这里的建筑大多是结合了自然条件和功能性的特点，规整有序，浑然天成。这一切都与契口人休戚与共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
0: 契口古镇街巷纵横，房屋星罗棋布，布局看似复杂，却井然有序。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里院院相连，巷巷相通。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大门，不走回头路，就可以把全镇的院子都串个遍。
3: 这就是契口镇建筑特色，还有很大好处，就是一房有难，八房支援嘛。一个院子有了问题，其他地方的人呢？都能够支援了，很方便的支援了。再一个呢，对做生意是非常有利的啊！不要你跑来跑去，七口子商人了，互相照顾，无论这个谁的生意，就都是对他这个七口有利，他们也是想得开啊，咱们是有利的光阳。
0: 不仅院巷相通，契口人的心也是相通的。除了开店做买卖，当年的古镇百姓有的养骆驼，有的拉大车，有的种粮草，有的当搬运工，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序分工的合作模式，加速了古镇的商业运转。据史料记载，民国年间契口每天的货物吞吐量都在100000斤以上，仅胡麻油一项就有数万斤之多，镇上的码头搬运工多达2000人，有着“契口街上尽是油，3天不驮满街流”的说法。今年80岁高龄的侯所大，从小在契口长大，15岁时为贴补家用，他主动跑到黄河边，要求做一名搬运工。工作的第一天，侯所大就发现，这看似简单的活儿干起来并不轻松，来来回回扛了6趟，就有些吃不消了。第二天，侯所大想偷懒，待在家里没有出工，也没有跟队长请假。谁知道他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却酿成了黄河岸边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5: 当时呢，我们这一个队了，一共是十个人组成。来的这个船了，一个船上可能装个两万来斤，120多斤。当时呢，两个人抬一篓子，当时我就投篮装病。我一走的时候，成了9个人了，是8个人抬了，一个人就成了7人了。这一船户就差上好几十回了，这个船是落下来了，咱们这个船，这个户下不下来，结果呢，走不了。来这个船了，靠不拢啊！
0: 因为猴索大的缺席，搬运的速度慢了下来，船上的货物无法正常装卸，镇上的骆驼队、大车队也陆续停滞，河里岸上的交通都开始瘫痪。得知这些情况后，其他休息在家的搬运工纷纷赶来，才化解了这一场危机。后来，队长了解到，是因为猴索大偷懒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5: 骂我比较捣乱，比较自私，对气口都不好嘛。对气口你整个伤坏了，都有影响了。你说船，空船出不去，长船靠不上岸，他耽误了人家这个时间，都往我这气口这都倒塌了。
0: 从此以后，侯索大一直本本分分出工干活，再也不敢偷懒。几十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给后辈讲述这段往事，让大家都要引以为戒。自此之后，气口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如今侯索大已经80岁了，仍然坚持在镇上义务巡视检查卫生，每天至少3次，如同其他古镇人一样，为气口的发展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
1: 时代总在前行，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不断发展，黄河水运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进程，气口作为晋西北重要的水旱码头，最终消散在了时代的记忆中。一度没落的古镇如何在改革的大潮中寻找到发展契机？此时的气口人再次团结在了一起。
0: 曾经的古镇因休戚与共聚集起了人气，因井然有序得以发展经济。如今的古镇虽然已经没有了昔日黄河渡口的繁盛，却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至。今年60岁的李世喜，10几岁开始就跟随父亲跑船。过去在黄河里行船，船令如军令，大家只有齐心协力听指挥，才能把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几十年的风雨同舟，让这些老船工们亲如兄弟。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气口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6: 以前的行船当中有了这个困难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面对这个嘛啊。现在有了这个旅游发展这个好的机会，挣钱机会，我们大家一起了抱团这个挣钱嘛。
1: 大家一起抱团挣钱。
6: 对对对。
0: 2005年，气口古镇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知名度提高了，游客也慢慢多了起来。李世喜就和老伙计们一起把自家院子屋子收拾干净，迎接前来观光旅游的客人。但是有一点，不管是谁联系来的客人，老伙计们都要在一起盘算盘算，把客人们往各家分一分。
6: 我把周围的邻居们的全部带动起来，哎，卖家卖户了，就10个8个，大家这次你分的多了，下次了大家分的多一点，你再分的少一点，邻居们都给来帮忙，我给他们挣工资，有的做饭的，有的洗菜的，有的端盘子的，有的洗碗的，因此我们都是一条龙，他们家里边住了人也可以赚点钱嘛。
1: 大家都乐意吗？
6: 肯定满意嘛，大家都满意。
0: 老李形象质朴，特点鲜明，因此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好多来气口采风的艺术家都是为他而来，而他却总会给邻里各家都分些客人分散入住。
7: 刚才这个大爷坐，1、2、3、4号院，来坐，站好，走。
0: 随着镇上的游客越来越多，一系列问题就摆在了气口人的面前。 一些热心古镇发展的人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平时大家各司其职，遇事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商量。八零后小伙张旭峰喜欢画画，他就主动承担起宣传古镇的任务，平日里一边经营着自家的手工房，一边大量的创作表现家乡风土人情的油画作品。

0: 我画了一些古镇的建筑啊，还有老人啊，还有咱们黄河啊，通过网络发到微博上、微信上，还是吸引了一些朋友过来玩。
1: 游客多了，街巷如何保持干净整洁？古镇人又自发地组织起来，义务打扫街道卫生。他们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干的虽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却事关气口的整体形象。古镇人的买卖跑了起来，老人给孩子们缝制了布老虎，摆上了街头，乡土特色的小玩意儿吸引着人们的目光。35岁的严丽华当过几年裁缝，他制作的布老虎最为精致，也最受游客的欢迎。布老虎为严丽华带来了收益，镇上其他人纷纷效仿，但他们的手艺却参差不齐，买卖也不好。严丽华看在眼里，决定把手艺免费传授给左邻右舍。
2: 有人劝我说，你教会别人，这不就抢你的买卖？这个不存在，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一天分10个，现在需要100个，剩下这90个去哪找？所以说这个布老虎分的人越多，规模越大啊，全国各地来游客的人这么多，回去一宣传，这不就把自己的买卖东西带动到了全国啊，名气自然就大了，大家都有买卖做。
1: 在严丽华的带动下，布老虎的质量上去了，大家的生意都好起来了，更多的人加入到缝制布艺纪念品的行列。古镇人就这样齐心协力地打造出了一个属于气口的文化品牌。休戚与共的传统为这座千年古镇带来了快速的发展，几年下来，前来气口的游客越来越多。2016年的国庆长假期间，气口古镇接待的游客超过10万人。依靠着旅游，古镇人家的收入日益增多，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3: 气口镇的这种精神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群体性生存观在气口镇的一种折射。有一些好处大家分享，有喜悦大家分享，有难呢大家共同承担。无论是我们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梦的宏大的主题，还是我们从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提升、快乐感、存在感的获得，它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1: 休戚与共的朴素智慧早已融入古镇人的血脉深处，有利共取，有难共担，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古镇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悠闲富足的岁月里，气口人也从不忘与乡邻们分享他们的成功和喜悦。黑龙庙是气口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从前黑龙庙里的戏台上天天唱大戏，由于古戏台的扩音效果特别好，能传到方圆10里之外的地方。自古就有山西唱戏陕西听的说法，那时的商人们挣了钱都会请来戏班子在这里唱上3天，古镇里的人也能免费听上3天，精彩的唱腔把喜悦的气氛传递到气口的每个角落。今天的气口百姓依然保留着有喜共享的传统，不管谁家有了喜事，不用通知，人们都会自发地前来帮忙，前来道贺。在他们心里，一家人的喜事也是镇上所有人的喜事。这一天是陈有福家孩子的周岁生日，也成了气口人家最欢乐的一个喜庆日子。中午时分，他为前来道贺的远亲近邻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臊子碗坨就是必须要上的主食之一。碗坨是用特殊的加工方法蒸制而成的荞面，便于存放，易于携带，再浇上一勺热乎乎的臊子， 吃起来爽口耐饥，深受人们喜欢。生日宴上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分享的喜悦便融化在了家乡的滋味中。
4: 婆婆家的小子老妈这儿媳，家庭的官不少让他们好家里。
1: 从当年历经灾难到成为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旅游小镇，碛口人始终有难同担，有力同取，有福同享，休戚与共的精神早已融入进古镇人的血脉。他们携手并肩地走进了崭新的时代，他们也将共同托举起古镇更为美好的明天。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逆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

0: 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0: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2: 追梦。
0: 你我都是攀登者。
3: 跟我走。

0: ังลมกรุ๊ป
1: ตึกตีมุ้ยราวบ้วน
2: ตึกตีมุ้ยราวบ้วน
1: 大三军，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玉成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0-8胜，其中14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

0: 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1: 像昆明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全民们对他的评价哈，
0: 是
1: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0: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1: 是，
0: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1: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兹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0: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1: 是，
0: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1: 好，进入到那位，
0: 对，手的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就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0: Gansberg រាជសីគុនខ្មែរគូលីបី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2ប
1: ា
2: ទទឹកទី2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他的
1: 蓝善腾的肘用的真是干
3: 脆利索，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自己的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就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我看蓝善腾，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啊，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啊。
1: 是，
3: 对，所以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窗面的情况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是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在那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

0: 来，我网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咱们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0: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0: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就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0: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0: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0: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1: 大。
0: 对，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世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
1: 对，
0: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持续的打这样的进攻端的输出，我觉得可能在国内都不多啊。
1: 嗯，可见泰拳功底扎实。
0: 没错。好，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比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0: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1: 是，
0: 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腾。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善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
1: 而且比他打
0: 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1: 对，比赛也好看。
0: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最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箍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1: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你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0: 对，
1: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0: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或者高棉拳领域混得了。
0: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1: 是
0: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1: 是的，
0: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世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就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1: 是，
0: 蓝善腾也是。
1: 哇，神龙摆尾。
0: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都很常见。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正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1: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苏坤。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

0: 众，
1: 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40%多，
2: 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2: 嗯，对。
3: 罗
2: 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拳迷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2: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2: 年轻的运动员。
1: 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2: 是，
1: 哎呀，是一位实力不俗的运动员，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哎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了。
2: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都不错。
0: 别
1: 扫踢，一上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2: 嗯，
0: 妈。
1: 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所以
2: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1: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一下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2: 是，
1: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2: 是的，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1: 对，
2: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1: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1: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2: 是的，你看击腹打头，
1: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牵绳上打沙袋的时候，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果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wo, yeah, oh, Chamoy！
2: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2: four，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1: ，seven， eight。
0: 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2: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2: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2: 哎呀
1: ，one，
0: 又一个读秒，
2: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判对方获胜，
2: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啊，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对，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2: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2: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而且
0: 其实
2: 的力量感也不
0: 错，其实他的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2: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
0: 对。

0: 导致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1: ！The winner is Blue，
2: 祝贺罗超！
3: Dan semua pasal dos berakhir lagu Bonsul Pio Bumi Satin Arab Berjimil Jep Lucia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她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波州拳馆训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中柬，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 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2: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罗罗森林的给你和说说话，公棒高球，

0: បាទ
1: គេមកហើយ
2: រាជសីគុ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1 round
3: 好的67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0: 是
3: 中方战队的延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皮迪昆棉
4: 延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冕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

0: 大。
1: 看看严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对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2: 一个正蹬，
1: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2: 是，
1: 就感觉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2: 是的，虽然严雪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1: 对
2: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1: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2: 对，
1: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吸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
0: 毕
1: 竟昆冕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那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2: 挺危险的。
1: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2: 是，
1: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2: 来一肘，
1: 好，
2: 第三。
1: 又是一个顶膝，一到内围就马上膝就要往上跟。
2: 是的，严旭豪也可以顶一顶啊。
1: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是说皮迪昆冕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你会发现在内围的时候一旦到了中近距离马上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2: 是
1: 进到了内围之后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0: 哎呦，
1: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迪昆冕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膝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略微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2: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1: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0: 不，你不能在这哭，安在这告诫着。
1: 第二回合来了，别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2: 是，
1: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
2: 那在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1: 对呀，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就已经被肘开了，
2: 确实挨了不少肘。
1: 对，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2: 是
1: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2: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迪昆冕，
1: 是，
2: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1: 是。所以皮迪昆冕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也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个腋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起上来，

0: 把我们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
1: 拉出来了。
0: 连拳带肘啊，
2: 哎，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2: 挑衅，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0: 没错，
2: 不要再转身，
0: 是，
2: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2: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车厢里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Gensburg រាជសីហ៊ុនខ្មែរគូទី5ដែលជាគូអន្តរជាតិកម្ពុជាចិនទឹកទី3ជាតិ
1: អូខេ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感觉前两回合严旭豪这边打的还是有点紧啊就有点紧张那霹雳昆冕这边就是明显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啊
3: 是
2: 就是主要是在内围和往内围打的这个过程没有感受到
1: 来自瑶的压力
2: 对对对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1: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2: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1: 哎呦
2: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你把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1: 是
2: 就是而且从第一回合到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1: 是的
2: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去平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护平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1: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2: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1: 对正当控一控
2: 对
1: 好进入到内围哇
2: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1: 有膝有肘
2: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啊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也许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1: 这一波严旭豪的输出还
2: 是
1: 有效果 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就因为这个过

0: 给两个棒，够格的话我们拍个来送出来。
1: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空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2: 罗罗斯来，你给人家告诉我，说实话，空棒过去，去龙潭。

0: รง
1: 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เตรียมปรงเรีย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จันตึก
2: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3: 是，
2: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3: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2: 哇，这是一位很凶悍的
3: 对
2: 手，
3: 对，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

0: 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1: 对，今年的三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0: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 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1: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0: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
0: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0: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1: 托恩蒂拉多稳啊！
0: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防守端做得很好。
0: 对，
1: 进入到那边
0: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读秒。这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季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哎，应该是不行了。
2: 那
0: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0: 对，不能够继续比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那其实季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种，
1: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
1: 是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员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你看到读八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季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十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u Sang Lampai
3: 热血湘西虎张兰佩。

0: Berkutun di jun lalu kanya kena ada jenak kebrong neka berkut Luk cendra Gila kau tempe Kenapa bikin neka berkut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剑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六十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六十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六十，甚至是升重打到六十五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一九九八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妖刀魏瑞，
1: 就是
2: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
2: 对，
1: 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2: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2: 给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2: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的。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2: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
1: 是
2: 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0: 张兰佩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2: 是的，
0: 扫
2: 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2: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0: 啊，接腿之后这个半摔是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1: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
0: 帕斯庞，
1: 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0: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
1: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
0: 对，
1: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0: 被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1: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0: 是
1: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哎，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1: 上来帕斯曼就给人下马威，对，
0: 有张兰佩可以打兴奋了啊。
1: 对，那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1: 对，
0: 重又
1: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蒙要做的好很多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蒙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0: 他距离控制的好。
1: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1: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1: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啊，还是步步紧逼。
1: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留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应该是有人有创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

0: 窗面。
1: 浪费买门。
0: 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1: 把咱们的皮肤接上，把周成功，把日木一个，把
2: 瓦特给那个把的。
3: 好，比赛继续。
0: 嗯，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3: 想来一个跳戏。
0: 嗯，
3: 哎。
0: 对，帕斯冯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3: 一个连续的扫腿，
0: 对，就不太好打，主要就是因为查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3: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冯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没错，
3: 在查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0: 是
3: 不仅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0: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3: 你看，
0: 对。
3: 绕的，他就会寻找机会。
0: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的，还要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

0: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是遗传，
2: 悬崖博弈，
3: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1: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一子错，满盘皆输。
1: 好死！
2: 河南卫视，悬崖。

卷席筒，又名白玉簪、展张仓，曲剧海派创始人海莲池先生的代表作。他所塑造的善良可爱、幽默正义的少年苍娃形象深入人心。该戏1979年被搬上舞台，并被拍摄成电影，风靡全国。

曾有十几个剧种、80多个剧团对该剧进行了移植。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评价，卷旗头可与莎士比亚的剧作媲美。该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河南曲剧舞台上的一出经典大戏。

0: 亲，啥是你？
1: 我做恁受苦，我也心伤。

边吼叫我家哥哥过来了。对，待我下马藏起来，等他过来的时候，我吓他一跳。

0: 哎呀，哎呀，
1: 留下梅鲁剑，容你过中啊！
0: 哎呀，好汉呀，饶命！好汉呀，饶命啊！
1: 叫了声，哥哥你莫把惊干，哥是我呀。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二弟我在家下你到此作甚呐、啊、等你俩等你俩、哎、
0: 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在那母亲挂念。
1: 哎呀，我歇一会儿就走了。
2: 哥，
1: 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这是上哪去了呀？
0: 军逢大敌，皇王开科，为什么要进谏求请你功名、
1: 哦、要做官了呀？好事。
2: 哥，那你上京赶考去了，哎，身上带盘缠了没有啊？
0: 说来惭愧
2: 啊，
0: 是我屈指尚远，咱家爹爹赠我为银十两。
1: 才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
0: 是我屈指后门，在那母亲他
1: 他又给你添了十两，
0: 全又夺去了、
1: 哦、夺走了。哎呦，我说娘啊娘啊，你咋那么偏心眼了啊？你把银子给俺哥夺走，就俺哥路上喝喝喝喝喝喝西北风不成？
2: 哥，
1: 那你上京赶考去了，身上没有带盘缠，这可咋办呢？
0: 为兄万般无奈，带了这笔墨万元，沿途乞讨也要进京求取功名。
1: 笑话笑话，我就不信那北冥之烟能掩活你进京。
2: 哎哥，
1: 啥宝贝玩意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0: 还是不看也罢。
1: 你就看看吧。
0: 不看也罢。
1: 拿过来吧。就这能掩活你进京？我给你摔了吧。
0: 使不得，
2: 舍得的，
0: 使不得，
1: 使不得，舍得的。啊，
0: 兄弟，哎呀，
1: 哥，嘿嘿，你也别哭了，你也别心疼你的东西了啊！起来，起来，听小弟跟你说啊，哥，嘿嘿，你往这儿看，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嘿嘿。你看这是啥？这是我刚要回来的纹银五十两，给你都拿上。
0: 哦，为兄不要，
1: 拿上。
0: 我不要。
1: 哎呀，你拿上吧。这马呀，你也骑上。咦，哥，看看啊，看你这一身打扮。我要是个主考官，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
0: 哎呀呀呀呀！
1: 干脆，哥来，就我这新衣服你也穿上算了。
0: 二弟，使不得，
1: 使得，
0: 使不得！
1: 哎呀，使得！哎呀，
0: 来来来！
1: 好看。常言说的

0: 好，又一没毛不成一套，干脆叫我这帽子你也戴上算了。扔吧！
1: 哎呀，
0: 来来来，哥，叫我给你戴上来。我的好，我兄弟。
1: 哎，哥，哥，
2: 兄弟。
0: 你别哭了，哥，你赶快上京赶考去吧啊！
2: 兄弟，
0: 哎呀，哎，你走吧，
2: 兄弟，
0: 哎呀，你走吧，
2: 兄弟，
0: 哎呀，你走吧，你。

0: 万哥也走远了，我也回家。
1: 不行啊，我要是回到家里，俺妈要是问我，
2: 草娃，银子哪里去了？
0: 那我咋说的这？对了，有了。
1: 我用这家伙把我的头一砸都伤了，
0: 回去我戳俺妈一回。
1: 哎呦，
0: 自己砸自己头还怪下不了手了。
1: 对，闭上眼睛。
0: 头啊，怪疼的呀！啊，血流血了！哎呀，哎呀，我的头啊，赶快包起来了！哎呀，走，回家。
3: 妈，妈。
4: 起来起来！坐着。呀呀，咋的？乖，你这是咋的啊？
0: 妈，你是问我头上这个大窟窿的是不是？呀，
4: 这是谁给你打的？哎，快跟妈说说，我找他们算账去。
0: 这都是吃了你的亏了呀！
4: 你咋怪起妈妈来了？
0: 谁叫你在外边放账不叫俺哥哥去要，偏偏叫我去要？
4: 你个傻东西，瞒他还瞒不过了，你还叫他去？
0: 就这才坏事了。
4: 呀，这是咋说着了？
0: 妈，我今天要账走的时候，那你不是撵着对我说，
2: 苍妹啊苍妹，要账回来的时候可要小心呐，不敢叫歹徒把银子给你借了。
4: 哎呀，那妈不是怕吗？
0: 怕，哼，怕出有鬼，养出有神。你说了骚气话了，你犯了咒神了你。
4: 哎呀，苍妹啊，到底发生啥事了？快给妈说说。
1: 妈，我今天要账回来的时候，走到了半山腰，只听呀的，
4: 呀呀呀！咦，你吓我一跳，那是啥呀？
1: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伙强盗，他们跑下山来，照着我这头啊，当啷一家伙说道：“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吗？”
4: 你放下没有？
1: 常言说，善财难舍，我能轻易的把银子给他们吗？
0: 我说，哎呀，大爷们，我没有带银子呀，我没有带银子呀。
1: 谁知道他们一听可都恼了呀，把那钢刀从那腰里唰啦一抽，照着我这脖子咔嚓一家伙。
4: 哎呀，苍娃，你赶快把银子给他们就拉倒了。
1: 那谁说不是嘞？
0: 我想着，那我要是死了，那你以后还靠谁养活嘞？是不是妈？
4: 谁说不是？
1: 我想到这里，我把银子可都给了他们了。谁知道他们都欠妈的欠妈，
4: 哟，
1: 脱衣裳的脱衣裳，不大一会儿把我弄得净净光光、里里亮亮，头也打伤了，银子也抢光了，妈，我还不能死了了呀，我可是不活了呀，
4: 对呀，不敢死呀，那能死了？哎，你死了，妈以后指望谁来？乖，妈妈不怪你也就是了，我给你找个好先生去看看。
0: 哎，妈，先生可是治不好我的病。
4: 先生治不好，谁能治好？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妈。
4: 哎。

0: 吃多嘞。
1: 妈，你好好想想吧啊，反正都在外面的紧邻紧住。
0: 哎呀，哎，长花，要不去那西宅下院你嫂子家多吧？
1: 我嫂子那儿正是外面的紧邻紧住，哎，那一定能养好伤。嗯，我去了，我可要好好的保养保养了。
0: 好，好好保养保养。嗯，
1: 那光保养了，那我去了，我吃啥了呀？
0: 哎呀，妈跟你说。
1: 那好，我先要100斤米。
0: 100斤米。
1: 100斤面。
0: 100斤面。
1: 10斤油，10斤盐，外带200鲜鸡蛋。
0: 啥呀？
1: 好痛啊！
0: 好好好好，妈跟你说，跟你说。
1: 那你可记住啊！
0: 啊，记住嘞。
1: 你可不敢忘了啊！哎，
0: 忘不了。
1: 你快点去啊！
0: 哎哎哎，好，
1: 那我走了啊，妈。
0: 啊啊啊！去吧。
1: 就我亲你一下嘛，妈。
0: 哎呀，多灾了你，闺女。去，
1: 我去了。哎呀！
0: 这傻孩子。有点给他哥嫂一条心，他们缺不死你。哎呀，要的东西都是救济那一窝子去了。俺家这老头啊，这两天有病，把家这老头停两天死了，哪有窝子再给我挣家产喽？哎呀，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抓紧时间，我来个斩草除根，放解我心头之恨。媳妇儿，媳妇儿，
2: 婆婆唤我何事？
0: 哎呀，我看恁爹呀，这两天那病可不轻啊！我找了个先生开了药方，哎呀，药呀也熬好了，去给恁爹端去吧啊！
2: 婆母，我家爹的言道，病体已经好转，不再用药了。
0: 哎，别听他说，他不用药，他是怕花钱。你告诉他，吃完这一碗药呀，保证他药到出根儿。
2: 婆母言之有理，带儿端去就是。
0: 快去，快去啊！哎。马上都有效果了，不信，恁听。

0: 二位劫差大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咱歇歇吧。
1: 歇歇？
2: 不如，按住！
0: 咦，这俩货真孬孙呐！
2: 走。
3: 小苍蝇，我立了登峰小仙这段戏，叫小苍蝇，我立了，就有一鸟入林百鸟惊的作用。那个范云唱这段戏，他的唱为啥他能唱得好呢？他最知道观众需要什么，他最知道怎样和观众交流，怎样去感染观众。

0: 哟，
1: 今日将你出战，还有何话可讲？
0: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嘞？啥就杀了吧。
1: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0: 正是。
1: 草当场，以及害死你父，又有你。

0: 将嫂嫂听你提名，你就该远走高飞，又来投案，是何道理？
1: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还多着嘞。
0: 草长长，
2: 有
0: 上强之，你要从这道。

哎，这俺嫂子说准备拿些绢窝卖我嘞，到现在还不见人啊！嘿，真是慢腾腾的，太不像话了吧！耶，呀，俺嫂子来了！耶，那看看，你看，嫂子跑了多快呀！哎，对了，待我躺下装死，等俺嫂子来的时候啊，我吓他一跳。

0: 不小心死不了了，还有气儿啊！
1: 嫂子，嫂子，你看我去睡觉。
2: 大姑娘，大姑娘。

0: 嫂子，
1: 兄弟，难道你没有死我啊？
0: 来，那死了还是开玩笑呢啊？
1: 兄弟，
0: 嫂子，我没有死，你哭啥了哭？那真骚气。
1: 兄弟啊，你是怎样得救啊？
0: 嫂子，你猜猜我碰上谁了？
1: 你碰上哪个了？
0: 我碰上你了，老刘。嫂子，我碰上你了，老刘。哎呀，嫂子啊，我碰上你那个相好嘞，俺家哥哥了。
1: 怎么，你家兄长？
0: 对，一句话把我给救活了。
1: 我去，不信。
0: 嫂子，啥也别说了，走吧，跟我一块儿去见俺哥去吧。
1: 如此二弟，
0: 咋

0: 说哥嫂子啊，人恁多都不嫌羞了吧啊？
1: 怎么是
2: 佛门而地来成全，
0: 哥嫂待我也心切，
3: 啥时起来啥时意，
0: 如同手足无二般，
2: 二弟转场成兄嫂
3: 老爷吧。
0: 哥嫂不拜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哥嫂啊，咱都不拜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二弟请起，
0: 起来了。
2: 二弟
0: 康康说呀，与二弟夫人雅静
4: 呀，好啊，正好

初冬时节，

0: 位于山西省西部黄河岸边的碛口古镇，已经寒气逼人。距离这里不过1000米之处，是黄河当中一个暗礁丛生的地方，叫做大同碛。500多米长的暗礁，上下落差10米，水急浪高，船筏难以通行，成为整个黄河水域当中仅次于壶口瀑布的险关。碛口正是因为大同碛而得名。对于旧时的碛口船工们来说，闯大同碛是对他们各项技术和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不仅可以充分磨练个人胆识，更能集中考验多人协作、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今天的碛口早已不再是交通物流的中转站和商贸集散地，然而黄河流域搬船闯碛等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却一直保留至今。
1: 同舟共济对于黄河岸边的碛口人来说，早已一种符号的形式扎根在了这里百姓的心灵深处。他们知道，在面对大自然带来的种种艰难险阻的时候，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众人齐心协力，才能克服艰难险阻，共谋生路。休戚与共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滔滔黄河水，一直萦绕在碛口人的心里头。
0: 碛口古镇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历史上上游来的商船在这里停泊，货物改走陆运，是晋陕蒙一带最大的水陆两运贸易码头和商贸重镇。鼎盛时期的碛口，船筏在黄河里穿梭，驼铃在山谷间回荡，镇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一街灯火昼夜不停，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
2: 天上下下光别的黄河滩边唱起歌，
0: 一曲流传至今的三弦书唱出了碛口的曾经和它特有的韵味。时光流溯到今天，古镇上仍旧保有丰富而完好的古建筑群，货站、票号、民居、码头几乎涵盖了清代民间典型漕运商贸集镇的全部建筑类型。然而在几百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碛口及周边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百姓饥寒不堪，病者难以计数。当时碛口人得知黄河上游地区并未受到灾荒影响，粮食充足，便自发组织筹集钱款，找到当时与上游地区有生意往来的碛口商人陈三希，希望由他带着钱款去买粮。陈三希平时靠黄河水运与北边粮油商人做些小买卖，遇到灾荒，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人们找来之前，陈三希已经尽自己所能开设粥棚救济灾民，无奈能力有限，帮不了太多人。看到大家拿着拼尽全力筹集的粮款来找自己，并且报以天大的信任，陈三希深受感动，决定要和乡亲们共度难关。
3: 当时啊，确实是灾情很重，陈三希呢，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就跑在这个包口镇上，
0: 带着百姓的嘱托，陈三希逆流而上来到包头。为了能购买更多的粮食，他在当地一家一家的去比价谈价，不知跑了多少粮行。每一次陈三希都耐心地道明原委，希望粮行的掌柜们能以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给自己，并且一再表示不在里面赚取一分一厘。
3: 包头一个商人还不太想象，就派了一个伙计来到碛口，哎呀，来听了以后，咱陈

0: 在这个结构的从中中影响很好，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1: 梁航的伙计来到气口后，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幕深深震撼。在灾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互相照料，搭棚的搭棚，生火的生火，施粥的施粥，每个人都盼着陈三希能早日把粮食运回来。这位伙计赶忙回到包头，把所见所闻告诉自家的掌柜。深受感动的包头商人当即决定低价把粮食卖给陈三希。千里迢迢运回的粮食最终帮助气口百姓渡过了难关。此时陈三希发现购来的粮食还有剩余，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气口人又把这些余粮拿了出来，去救济周边乡镇的灾民。这样的一举为气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昔日黄河岸边并不知名的小村庄从此声名远播，走南闯北的商人们被这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纷纷来此开设商号，气口逐渐发展成一座繁华的商贸重镇。生活好起来的气口人并没有忘本，依然延续着休戚与共的合作精神，不管谁家有事情，所有气口人都会帮忙想办法，这也在不经意间形成了当地的商会组织。平日里协调各家买卖，有事有难了，商会就会出面救助，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当逢年过节，气口商会都会派一名代表去镇里走上一圈，
0: 看谁家野桶里不冒烟了，肯定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吃了短米还是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他就派人去看一看，如果确实是过不了年或者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了，他就尽量想办法，没有粮的他送粮，没有钱的他少许的也给你一点钱，叫渡过这个难关。
1: 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休戚与共的古镇人创造了商业上的辉煌。到了民国时期，气口镇云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号381家，是华北和西北商贸往来的枢纽。这些商号的名称被永远地镌刻在黑龙庙的碑记上，成为古镇辉煌的历史见证。
2: 休戚与共的精神帮助古镇的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成就了气口数百年的商业繁华。历史的脚步走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了中国的大地上，气口人再次跟人民的军队站在了一起，共赴国难。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9月，八路军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军需不足，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一些战士们只有草鞋可穿。消息传到气口，人们纷纷表示愿尽匹夫之责，国难当头，一场前所未有的募集和支前工作让古镇一下沸腾了。百姓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踊跃，几无退缩。其中一个叫陈进之的商人把库存的300担粮食全部捐了出来，镇上的妇女们也自发组织起来，通宵达旦，一针一线地为八路军做衣纳鞋。
0: 当时没有电灯，我王母亲这装鞋起起就要睡半夜，那马油灯下就这个当鞋活，非常辛苦。王母亲是这样，所有的妇女们，我想当时呢都是这样，为这个八路军穿上香鞋好打仗。
1: 深冬时节，破碎的冰凌布满整个河面，瑟瑟寒风中的气口却空前忙碌，仅仅20多天的时间，气口人就为八路军筹集了20多万银元，制作了10000套棉衣、5000件棉大衣，以及更多的单衣、鞋袜、棉被

0: 克子弹弹，这些物资被运往前线，为战士们送去了寒冬里的温暖。带着契口人的深情厚谊，八路军战士在抗日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克服重重困难，保卫了晋绥根据地，坚守住了延安的东大门。在之后的战争年代中，古镇人始终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从来不曾犹豫和退缩过。
1: 从城山西的救济灾民到抗战时期契口人民齐心协力的之前，我们可以看出来，契口镇它是有中华民族古老的一种群体性生存的传统的。像我们在《礼运大同篇》里面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不单单是独善其身，它还有一个情怀，那就是兼济天下。
0: 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如今的古镇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契口人又恢复了往日淡泊宁静的生活。深深浅浅的巷弄里，有古镇人家寻常日子中的家长里短，也饱含着润物无声的邻里温情。
2: 行走在契口的街巷中，保留相对完好的是13条与主街道垂直的巷道，巷子里至今依然还保留着不少清代的建筑。跟晋商大院的雄伟和华丽不同，这里的建筑大多是结合了自然条件和功能性的特点，规整有序，浑然天成。这一切都与契口人休戚与共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
0: 契口古镇街巷纵横，房屋星罗棋布，布局看似复杂，却井然有序。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里院院相连，巷巷相通。走进任何一户人家的大门，不走回头路，就可以把全镇的院子都串个遍。
3: 这就是契口镇建筑特色，还有很大好处，就是一房有难，八房支援嘛。一个院子有了问题，其他地方的人呢？都能够支援了，很方便的支援。再一个呢，对做生意是非常有利的啊！不要你跑来跑去，七口的商人了，互相照顾，无论这个谁的生意，就都是对他这个七口有利，他们也是想得开啊。咱们是有利的光阳。
0: 不仅院巷相通，契口人的心也是相通的。除了开店做买卖，当年的古镇百姓有的养骆驼，有的拉大车，有的种粮草，有的当搬运工，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序分工的合作模式，加速了古镇的商业运转。据史料记载，民国年间契口每天的货物吞吐量都在100万斤以上，仅胡麻油一项就有数万斤之多，镇上的码头搬运工多达2000人，有着契口街上尽是油，3天不驮满街流的说法。今年80岁高龄的侯所大从小在契口长大，15岁时为贴补家用，他主动跑到黄河边要求做一名搬运工。工作的第一天，侯所大就发现这看似简单的活干起来并不轻松，来来回回扛了6趟，就有些吃不消了。第二天，侯所大想偷懒，待在家里没有出工，也没有跟队长请假。谁知道他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却酿成了黄河岸边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4: 当时呢，我们这一个队了，一共是10个人组成。来的这个船了，一个船上可能装个20000来斤，120多斤。当时呢，2个人抬一篓子，当时我就偷懒装病。我一走的时候成了9个人了，是8个人抬了，1个人就成了闲人了。这一船户就差上好几十回了，这个船是落下来了，咱们这个船，这个户下不下来，结果呢，走不了。来这个船了，靠不了岸。
0: 因为侯所大的缺席，搬运的

0: 速度慢了下来，船上的货物无法正常装卸，镇上的骆驼队、大车队也陆续停滞，河里岸上的交通都开始瘫痪。得知这些情况后，其他休息在家的搬运工纷纷赶来，才化解了这一场危机。后来，队长了解到是因为猴索大偷懒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1: 骂我比较捣乱，比较自私，断气口都不好嘛。断气口，你整个啥坏了都有影响。你如船，空船出不去，长船靠不了岸，长耽误了人家这个时间，都怪我这气口这都倒塌了。
0: 从此以后，侯索大一直本本分分出工干活，再也不敢偷懒。几十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给后辈讲述这段往事，让大家都要引以为戒。自此之后，气口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如今侯索大已经80岁了，仍然坚持在镇上义务巡视检查卫生，每天至少3次，如同其他古镇人一样，为气口的发展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
2: 时代总在前行，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不断发展，黄河水运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进程。气口作为晋西北重要的水旱码头，最终消散在了时代的记忆中。一度没落的古镇如何在改革的大潮中寻找到发展契机？此时的气口人再次团结在了一起。
0: 曾经的古镇因休戚与共聚集起了人气，因井然有序得以发展经济。如今的古镇虽然已经没有了昔日黄河渡口的繁盛，却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至。今年60岁的李世喜10几岁开始就跟随父亲跑船，过去在黄河里行船，船令如军令，大家只有齐心协力听指挥，才能把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几十年的风雨同舟，让这些老船工们亲如兄弟。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气口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3: 以前的乡村当中有了这个困难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面对这个嘛啊。现在有了这个旅游发展这个好的机会，挣钱机会，我们大家一起了抱团这个挣钱嘛。
2: 大家一起抱团挣钱。
3: 对对对。
0: 2005年，气口古镇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知名度提高了，游客也慢慢多了起来。李世喜就和老伙计们一起把自家院子屋子收拾干净，迎接前来观光旅游的客人。但是有一点，不管是谁联系来的客人，老伙计们都要在一起盘算盘算，把客人们往各家分一分。
3: 我把周围的邻居们的全部带动起来，哎，卖家卖户了，就10个8个，大家这次你分的多了，下次了大家分的多一点，你再分的少一点，邻居们都给来帮忙，我给他们挣工资，有的做饭的，有的洗菜的，有的端盘子的，有的洗碗的，因此我们都是一条龙，他们家里边住了人也可以赚点钱嘛。
2: 大家都乐意吗？
3: 肯定满意嘛，大家都满意。
0: 老李形象质朴，特点鲜明，因此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好多来气口采风的艺术家都是为他而来，而他却总会给邻里各家都分些客人分散入住。
4: 刚才这个大爷坐，1、2、3、4号院，来坐，正好走。
0: 随着镇上的游客越来越多，一系列问题就摆在了气口人的面前。一些热心古镇发展的人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平时大家各司其职，遇事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商量。80后小伙张旭峰喜欢画画，他就主动承担起宣传古镇的任务，平日里一边经营着自家的手工坊，一边大量的创作表现家乡风土人情的油画作品。
5: 我画了一些古镇的建筑啊，还有老人啊，还有咱们黄河啊，通过网络发到微博上、微信上，还是吸引了一些朋友过来玩。

0: 游客多了，街巷如何保持干净整洁？古镇人又自发地组织起来义务打扫街道卫生，他们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干的虽然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却事关气口的整体形象。古镇人的买卖好了起来，老人给孩子们缝制了布老虎，摆上了街头，乡土特色的小玩意儿吸引着人们的目光。35岁的严丽华当过几年裁缝，她制作的布老虎最为精致，也最受游客的欢迎。布老虎为严丽华带来了收益，镇上其他人纷纷效仿，但他们的手艺却参差不齐，买卖也不好。严丽华看在眼里，决定把手艺免费传授给左邻右舍。
1: 有人劝我说，你教会别人，这不就抢你的买卖？这个不存在，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一天缝10个，现在需要100个，剩下这90个去哪找？所以说这个布老虎缝的人越多，规模越大啊，全国各地来游客的人这么多，回去宣传，这不就把自己的买卖东西带动到了全国啊，名气自然就大了，大家都有买卖做。
0: 在严丽华的带动下，布老虎的质量上去了，大家的生意都好起来了，更多的人加入到缝制布艺纪念品的行列。古镇人就这样齐心协力地打造出了一个属于气口的文化品牌。休戚与共的传统为这座千年古镇带来了快速的发展，几年下来，前来气口的游客越来越多。2016年的国庆长假期间，气口古镇接待的游客超过10万人。依靠着旅游，古镇人家的收入日益增多，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2: 气口镇的这种精神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群体性生存观在气口镇的一种折射，有一些好处大家分享，有喜悦大家分享，有难呢大家共同承担。无论是我们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梦的宏大的主题，还是我们从每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提升，快乐感存在感的获得，它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0: 休戚与共的朴素智慧早已融入古镇人的血脉深处，有利共取，有难共担，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古镇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悠闲富足的岁月里，气口人也从不忘与乡邻们分享他们的成功和喜悦。黑龙庙是气口古镇的标志性建筑，从前黑龙庙里的戏台上天天唱大戏，由于古戏台的扩音效果特别好，能传到方圆10里之外的地方。自古就有山西唱戏陕西听的说法，那时的商人们挣了钱都会请来戏班子在这里唱上3天，古镇里的人也能免费听上3天，精彩的唱腔把喜悦的气氛传递到气口的每个角落。今天的气口百姓依然保留着有喜共享的传统，不管谁家有了喜事，不用通知，人们都会自发地前来帮忙，前来道贺。在他们心里，一家人的喜事也是镇上所有人的喜事。这一天是陈有福家孩子的周岁生日，也成了气口人家最欢乐的一个喜庆日子。中午时分，他为前来道贺的远亲近邻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臊子碗坨就是必须要上的主食之一。碗坨是用特殊的加工方法蒸制而成的荞面，便于存放，易于携带，再浇上一勺热乎乎的臊子，吃起来爽口耐饥，深受人们喜欢。生日宴上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分享的喜悦便融化在了家乡的

0: 滋味中。
1: 我婆家的茄子萝卜真细，家铁的锅不撒上什么好家里。
0: 从当年历经灾难，到成为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旅游小镇，碛口人始终有难同担，有力同取，有福同享。休戚与共的精神早已融入进古镇人的血脉，他们携手并肩地走进了崭新的时代，他们也将共同托举起古镇更为美好的明天。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远山，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0: 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1: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
0: 衢州机场？
1: 是啊，当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0: 是的，司令官。
1: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0: 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呢？
1: 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
0: 我明白，司令官。
1: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衢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0: 是，司令官。先生，请问几点了？
2: 10:30。
3: 是啊，关键啊是现在。
4: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5: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4: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狡辩。
6: 霍阳，我们这次来衢州有别的安排吗？
0: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6: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0: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6: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霍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0: 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1: 我的意思是。

0: 请问三民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你们往对面去。
1: 是。
0: 先生，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2: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2: 哦，走，跟我来。这边。
3: 谁呀？
2: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3: 哦。
0: 表哥。
3: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3: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3: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3: 哦。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那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高寒，我帮你拿。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
0: 再找找吧，
1: 还不错。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好，阿三啊，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2: 高寒，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4: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啊，生意真不错嘛。
3: 啊，
5: 宾客满堂。
3: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3: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1: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1: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6: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1: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6: 这是其一。
1: 那其二呢？
6: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1: 看你说的。
6: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啊，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1: 我倒觉得你

0: 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1: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0: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1: 你看
0: 脸都红了吧。谁啊？
2: 李志博。
0: 博士进来吧。
1: 志博
0: 啊，我去倒点水，你们先坐。
2: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徐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1: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1: 最近徐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2: 那怎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1: 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2: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1: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2: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啊，
1: 你哪弄来的？
2: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1: 谢谢你啊，老大哥。
2: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1: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2: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1: 谢谢你，智博。
2: 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1: 好。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销？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就出来走走。

0: 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
1: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也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1: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高寒，理想，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1: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2: 哎，
0: 我来。
2: 您慢用啊。
0: 哎哎，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1: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1: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可是认真的啊。
1: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1: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小小，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哎哎哎，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贝贝。
0: 得寸进尺，哼。
1: 梅飞。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1: 好。我等你。

0: 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钱先生安排。那个人可靠吗？可靠，跟了我很多年。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曲州机场了吗？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好的。
1: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2: 好，我尽快搞到手。
1: 好，你走。
3: 看见了吗？

0: 他们俩走了。
1: 见鬼，他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肯定不是来找咱们的，碰巧罢了。走。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
0: 真是冤家路窄呀。
2: 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3: 你是说奸细？
2: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3: 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2: 你觉得行吗？
4: 为什么不行呢？我跟你说，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
3: 他肯定想干点什么，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2: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
0: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
3: 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
0: 难道咱们不抓？至少是暂时不能抓他。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来之前我没有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

0: 适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1: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2: 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0: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
2: 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
0: 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1: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的。
0: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
0: 好好
2: 好，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哎，你走。
0: 哎哎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3: 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把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4: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5: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4: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6: 哎，掌柜的，你们这是老鼠啊！
0: 哎，对对对。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3: 阿三，
4: 哎，
3: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4: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3: 住两年了？
4: 嗯。
3: 他是做什么的？
4: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3: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昨天晚上的事情，您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给，谢谢。
9: 哎，哎呀，你
8: 走吧。
9: 谢谢谢谢。董明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8: 罗西，
10: 凯瑟琳，
8: 嗨，罗西。你好吗？
10: 嗯，
8: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10: 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10: 你好，
8: 马云飞。
7: 你好，
8: 马丁上校呢？
10: 凯瑟琳。

0: 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1: 和顾长官谈判？
0: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1: 哦，那走吧。
2: 嗯。

0: 停车！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1: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4: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1: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1: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2: 好的。
5: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6: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5: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6: 好的。
5: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顾长官？哈，
1: 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救援出来和酒井接头。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漏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的事儿了。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哎，阿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你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哦，你忙你忙
1: 啊。
2: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3: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2: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3: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4: 哼，灯下黑啊。
2: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5: 侯阳，马丁上校没给你透露什么？
2: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5: 哦，
4: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5: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2: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6: 欧阳。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6: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4: 果然不出所料啊。
2: 照片拍了吗？
6: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2: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6: 嗯，
2: 哎，记住，自己动手。
6: 嗯，
2: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3: 好，
6: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1: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1: 慢走啊。
3: 哎，算命啊，这次相应啊。相应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4: 哎，丁成，
1: 怎么了？
4: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

0: 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什么？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嗯，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1: 从上海来的，
0: 就住在前楼。
2: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好。我看你酒醒了，怎么回事？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他发现你们了吗？
3: 应该没有。那照片呢？在何间那儿。
0: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我是后院的钱先生。您是？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3: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0: 走了，
3: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0: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23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对上眼了。
5: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6: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5: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6: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0: 谢谢。
2: 啊，算命看相，算命。
7: 你这话灵验吗？
2: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7: 祸福。
2: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娘们约你见面见面。
7: 在哪儿？
2: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7: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

0: 一定中线。我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1: 看清车牌号了吗？
0: 人太杂了，没看清。

0: 你瞧你这活干的！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九井直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2: 走。见到二十三号了。见
3: 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很好。你的电台呢？在床底下。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
2: 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以前没出过事儿。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那是，
4: 我马上转移。喂，哪位？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凯瑟琳，我是马丁。
2: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接我们一下好吗？
5: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啊？你说什么？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风衣的那件事情。
2: 那好，你稍等。
6: 放行。
2: 罗西接我们去了。
5: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欧阳。
7: 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好了，
8: 你和何坚赶快去三米旅社看看。知道了。
7: 凯瑟琳，你在哪儿？我是罗西。
8: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我找凯瑟琳。
7: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8: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7: 好，谢谢。凯瑟琳。

0: 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
1: 凯瑟琳，
2: 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0: 凯瑟琳，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
0: 凯瑟琳，你在哪儿？凯瑟琳，
1: 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0: 是他人呢。
1: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0: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她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你别接，好，谁接？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
1: 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来，你看看这串吧。
0: 给。
1: 谢谢啊。
0: 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
1: 事关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
2: 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0: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
1: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李星图带来了吗？
0: 我已经把他带来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美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要付诸实施。
2: 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3: 警留部，
4: 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
3: 上校有命令，十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
4: 那我就十点以后再来吧。
5: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6: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5: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
6: 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
5: 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地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
6: 上校，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地挫败敌人的阴谋。
5: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类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3: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0: 下去吧。是。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救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
1: 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五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
2: 你们快看，
0: 什么东西？
1: 是紫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凯瑟琳，
3: 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3: 嗯，没问题。

0: 怎么样？
1: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0: 看来这不是办法。
1: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0: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酒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1: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赵云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4月18号？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1: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
0: 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1: 上岸？难道你不怕？
0: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因为。
2: 我想和你照张相。照相？
1: 分群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哎，你看你。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好。
1: 来，
2: 1、2、3。好了，来这边请。
1: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0: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这，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您看这样行吗？行。
3: 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难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嗨，
3: 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4: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呦。

0: 谁呀？我以为是。又是什么？来，没什么，我要照相。哎，就我不照，不照。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我说你就不要再跟我添乱了，好不好？
1: 我家钱还不行吗？哎呦，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我家里有事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你这怎么这样啊？哎，有钱都不赚。
2: 来来，快走快走。
0: 好。
3: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4: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5: 我需要例行检查。
0: 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5: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6: 哎，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0: 好，查吧。
6: 没事了吧？
5: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就是不堂而皇之的，进了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一般没有。啊，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1: 这些天可累坏我了。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嗯，
0: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
1: 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时哨兵正好换岗。很好。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0: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什么？我也要离开？
0: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
1: 不能再杀人了。
0: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2: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3: 吴子玉，
1: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3: 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0: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1: 啊，这位是？
2: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
1: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

0: 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1: 啊，好，啊，不见不散。
0: 哎，手怎么了？
1: 啊，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
0: 小心点啊。
1: 好，再见。
2: 难道是他？
0: 能够接近马丁，手上还涂着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刚才你来找过我？是的，上校。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看。上校，凯瑟琳是谁呀？哦，他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他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他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0: 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对对对对对，老熟人。那这次他来衢州，
1: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0: 不。
1: 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啊，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啊，有什么事吗？
0: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1: 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0: 好的，好。
1: 哦，吴。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0: 我知道。

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集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它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我在买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
0: 是一个女人？
1: 是。
0: 从上海来的？是住在法租界吗？
1: 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
0: 就他一个人？
1: 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
0: 姓马？是这个人吗？
1: 有点像。
0: 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了。

0: 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0: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1: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
0: 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1: 提前？
0: 对，提前2个小时执行。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2: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这样等也不是办法。
3: 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
2: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
1: 谁？
4: 子玉，我是欧阳。
1: 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
4: 哎，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1: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4: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1: 来，请坐。
4: 好。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
1: 哎，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
4: 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
1: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行，
4: 谢谢。
1: 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
4: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1: 还有什么
4: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
1: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4: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
1: 不说不说。
4: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
1: 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4: 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4: 好。
1: 好。
4: 再见。
1: 好。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炮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周夏，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0: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2: 别动！别动！别动！

0: 幸亏高寒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3: 这里边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1: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0: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别
4: 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0: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5: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6: 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爆破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5: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快集合！

0: 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我们先剪掉鳞线，就是最初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吧？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0: 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秦美景。

0: 瑞斯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怎么样？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放心，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现在把黄线的正极和蓝线的负极连接起来，

0: 跑不掉。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1: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1: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1: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
2: 阶段缆线。

0: 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
1: 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0: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1: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东西。
1: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总好像有谁用金风一打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3: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3: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4: 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陷落，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看起来箱子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
1: 看来咱们回宁国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市。

0: 密云佛塔惊天巡，放耸低翠玲珑沉，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
3: 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2: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
4: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2: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4: 小哥，小哥，
5: 这羊吗？哎，小心，
6: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4: 是不是特务？
6: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0: 哟哟哟哟哟！大长官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哎
3: 呀，哼，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哎呀，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没事。
1: 我到了。
2: 早来了吧。
1: 赤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0: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0: 一切还顺利吗？
1: 人和火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他们。

0: 张衡。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1: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海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0: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1: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0: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1: 特派员，这个事儿，
0: 陈团长认识他们？
1: 那是船东的小姐。
0: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0: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
2: 给我上！
3: 是。
1: 李曼彪，李曼彪。
2: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1: 闭嘴！
2: 一片忠心啊！
0: 都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
4: 不行，
5: 让他扔了。
6: 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5: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6: 一会儿紧急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5: 是。
7: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1: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7: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0: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李营长，
2: 在。走。
5: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是东家的箱子，要先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5: 团座，
8: 打人不打脸，
9: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2: 走，
1: 分绳。
2: 团座，我这可都是一片赤诚啊！
1: 都把枪给我放下。
10: 我还在呢。
0: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1: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是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物力不足，准备不充分。
3: 老板，坐车吧。
2: 好，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3: 不需要，不坐拉倒。
4: 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5: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5: 战争状态下，军人吴先生。
6: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4: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6: 对对，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5: 嗯。
4: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6: 哦。
4: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6: 汉生明白。
3: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1: 尝尝这十年老黄酒，
3: 嚯，
1: 你闻这味道？
3: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啊，真香啊。
1: 嗯，香吗？
2: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1: 好，讲两句。嗯，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

0: 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1: 哎，
0: 进攻，来
2: 来
1: 来来，
2: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3: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2: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3: 这个有必要吗？
2: 否则呢？
4: 大夫，大夫，大夫，救救他！大夫。
5: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6: 谢谢。萍萍啊，
5: 嗯，
6: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5: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6: 嗯。
4: 大夫，
5: 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6: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5: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6: 萍萍，
5: 啊，
6: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5: 好，我这就去。

0: 孙博，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作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
1: 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
0: 孙博，这不是钱的问题，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
3: 是，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茂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3: 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在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没事，让我进去先，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
3: 病危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2: 就这两天。
3: 好，你等一下啊。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

0: 本来朕只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1: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0: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回来了。
3: 哟，少爷。
2: 老爹。嗯，我回来了。
4: 啊，
2: 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4: 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2: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
4: 冬爷，
2: 哎，
4: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2: 我只信您。
4: 哎，老孙，
3: 哎，
4: 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玉珠，冬爷来了。
3: 哎，好嘞。哎，
4: 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2: 啊，
4: 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2: 不是我
5: 来喽。
2: 刘嫂，
4: 这么快就好了？
5: 哎，少爷。
3: 东家，东家。
4: 哎，
3: 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边，把大伙给高兴的。
4: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5: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3: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4: 好，快去快去。
3: 好嘞。
5: 东家，我也去。
4: 啊，好，
5: 等等我，等等我。
4: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6: 老爹。
4: 嗯，
6: 萧寒回来了。
4: 寒儿。
6: 嗯，
4: 寒儿回来了。
6: 嗯，
4: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6: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4: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嗯，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6: 哎，
7: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衡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2: 往后退退退退，站着别动，站着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8: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2: 镇海，对吧？
8: 对。比如说，
9: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2: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9: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1: 哇，真够气派的啊，这当国的地方。
10: 东爷。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

0: 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1: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0: 你还知道啊？你一走就是5年，5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1: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0: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1: 我
0: 哎，但我有个条件，
1: 不是，
0: 希不希望我帮你？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1: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0: 什么？
1: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你没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0: 又跟我搞这一套？
1: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0: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1: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2: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你是说日本人
3: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1: 我相信该是。

0: 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1: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0: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1: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
2: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
0: 现在有个法，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0: 对，
1: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0: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1: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0: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0: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1: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0: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1: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0: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0: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1: 我想我没有。

0: 生，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
1: 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0: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1: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0: 就他啊？
1: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
2: 是。
1: 看什么呀？快进去吧。
3: 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
2: 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3: 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1: 赶快的，

0: 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1: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0: 精神病。不会太瞒你的啊。
2: 跟我来吧。

0: 你这朋友没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治得好点儿。
1: 你别恨我啊！
0: 哼，别为难他，啊，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3: 把衣服脱了，别呀！
2: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3: 嘿，
4: 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别！过来，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罪，这里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 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2: 还有玩到这里的，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行了，我来。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能，别人不能。
0: 您能，来，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
5: 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2: 没有啊，都在这儿。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2: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
1: 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

0: 案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哎，就这个傻子。
2: 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3: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4: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3: 我会亲自跟团部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4: 现在就搬？
3: 立刻就搬。
5: 是。团座，
3: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5: 是。
3: 怎么了？
6: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4: 这你都知道了？
6: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3: 啊！

0: 我们已经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郑。好，千万注意安全。
1: 咱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这就很好了。多谢老哥啊！您太客气了，我一看呢，您就不是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0: 看看，
1: 那您看到什么了？
0: 自由的可贵啊！
1: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0: 老哥说的有道理。
2: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张衡的突然到来，让萧韩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韩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张衡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1: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认识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0: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

0: 当全世界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五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1: 是吗？
0: 当然，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呐、啊。
1: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0: 哦，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1: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0: 啊，更应该

0: 珍惜缘分。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能轻易的进来，但未必能随随便便的出去啊。
2: 张特派员，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们高兴的话，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随便找任何一点理由，就能轻易的把我给毙了。
1: 你不在乎吗？
2: 我在不在乎不重要，关键是您在乎啊。
1: 我在乎什么呀？
2: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1: 什么力量？
2: 人民。
1: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2: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1: 那你能怎么做？
2: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1: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3: 1937年七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3: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2: 也包括这儿。

0: 书记，你怎么回来了？
1: 啊，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2: 一路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1: 好，
2: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什么事儿啊？
1: 有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2: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1: 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3: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啊！董爷，回来了正好。我问你，怎么回事？
4: 哎呀，这……
3: 雨珠，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5: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
4: 爸爸，我说一句行吗？
3: 你说。
4: 这件事情它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5: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0: 这样，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
1: 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

0: 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1: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2: 报告。
0: 逻辑。
2: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1: 谁？
2: 于继明先生。
1: 这事闹大了。
0: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1: 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
0: 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入狱事件。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好，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1: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2: 好的，爸爸。

0: 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2: 哎，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我太傻了，我估计我上辈子是欠他，这辈子让我来还。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3: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2: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是抗日英雄？
4: 干嘛呢？干嘛呢？
2: 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吵了！
2: 兄弟，出什么事了吗？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5: 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2: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5: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2: 谈判？嗯，
6: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纸。
2: 这人真是疯了。
5: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0: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7: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0: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7: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

0: 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1: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0: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我兄弟来。
1: 这，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1: 你明白就好。
0: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了。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
1: 哎，
0: 我这腿可真抽筋了！
1: 哎呀，哎呀，我，哎，我扶你了，行吗？
0: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哎，
1: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0: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2: 喂，哎，老于，说。
3: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册。
2: 傻子？
3: 啊。
2: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4: 是。
5: 你坐下吃吧。
2: 不坐。
5: 还有没有？吃完了，慢走啊。
2: 跟上，跟上，快点！
6: 把他扔开！马进了！
2: 哎，马，
6: 小心！
2: 没事吧，特派员？
6: 你干什么呢？
5: 对不起，对不起啊，马惊了，马惊了！
6: 我抓住他！
5: 对不起啊，
6: 让他跑了，追！
7: 不要去追，不要去！
2: 特派员，快，快，
7: 去监狱，去监狱，
6: 去监狱！快，
5: 特派员，撑坏了！
7: 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6: 快跟上！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7: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6: 是，加快速度。

0: 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是给傻子抽的。
1: 你这个人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哎，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4: 别闹了！
3: 我们打死他！打死放人！
5: 放人！
3: 走了！
4: 对，
3: 赶紧给我们放人！
5: 快点！
0: 打完了？
2: 打完了？
0: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嘿，走。
2: 来，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0: 哎呦，

我品这茶怎么还是次茶呀？要不你尝尝？哎，我说。

千万记住，这个探照灯，它也就黑一分钟的时间。

0: 脑子又断了，这大晚上的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2: 安静点，
1: 安静点。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行，
1: 走。

0: 出来了，我们的方林宗出来了。
1: 谢谢。
2: 抗日英雄，
3: 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
1: 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啊。
3: 上来。
4: 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
0: 你们几个
4: 只许进不许出。
0: 过来。
5: 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哎，
6: 张衡明白，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盯住萧寒才是当务

0: 事情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说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
1: 所有珍藏一旦苍凉，那是爱情不
0: 变。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2: 没事，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在的光芒给照的。
0: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2: 好多了。
3: 寒儿，

林父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东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刘嫂，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
0: 哎，刘嫂，
1: 啊，
0: 怎么只摆了三副碗筷？
1: 哦，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
0: 哦，
1: 说是不能离开兵营。
0: 好，好样的，
1: 大小姐。
0: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才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让他快点来。
1: 萧公子一大早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这样，给他留点，等他回来热了吃。
2: 哎，爸，
0: 嗯，
2: 你就别操心了，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2: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没有舵的船，谁都

0: 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想什么？
0: 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哎呀，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1: 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
0: 珠儿啊，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啊？
1: 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
0: 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

0: 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嗯，
2: 东家。
1: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1: 哦，孩儿啊。
3: 爹。
1: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3: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李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1: 孩儿，
3: 啊，
1: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3: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竹妹妹的。
4: 谢谢啊。
3: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竹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1: 啊，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3: 谢谢老爹。
5: 必ず三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3: 书家。
6: 嗯，
3: 情况怎么样了？
6: 刚刚睡着。
3: 找医生看过了吗？
6: 看了看，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段时间吧。
3: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6: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功臣，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7: 林营长。
4: 林营长。
7: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
8: 对呀，对呀，
9: 有机会有机会。
7: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10: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9: 特派员，您说笑了。
10: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9: 好，
10: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9: 特派员，耀华刚才说什么了？
10: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9: 特派员
10: 叫学长。

0: 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1: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0: 肖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1: 什么女孩子？
0: 是我妹妹，也是她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我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1: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0: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1: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0: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哦，
1: 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0: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1: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升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0: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1: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升，奋升。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0: 那是我的荣幸。
1: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0: 谢谢学长鼓励。
2: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3: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2: 但是这个工作队呀，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4: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
5: 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3: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1: 对。
3: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5: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3: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5: 好。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1: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0: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0: 啊？
1: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0: 我这不也为了景明关系更好吗？ 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你觉得我会同意吗？黄主席亲自签署。
1: 我要不认呢？不会。为什么呀？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你凭什么？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
1: 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缺德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大哥
2: 怎么看的门？
3: 大哥咋了？大哥，
2: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3: 哦，是是，盯。

0: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0: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2: 快快快，
3: 别吃亏了！
4: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
5: 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
4: 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6: 这也太悠闲了吧！
7: 坚持抗战！
6: 现在也不是放假。
7: 坚持抗战！
8: 杨洋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星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
7: 手臂困着要用力，
8: 所以啊，
7: 用力，
8: 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6: 明白了，秀哥，弄坏他们集合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0: 是说正宫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1: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0: 明白了。
2: 坚持抗战！
3: 坚持抗战！
2: 坚持抗战！
3: 坚持抗战！
4: 很简单的事儿，
5: 哇，你真厉害！
4: 你在等两
0: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6: 还没有。
5: 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我看看，是这样写的。
4: 不对，你这个写的不错啊。
7: 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
1: 我就是新来的正宫队队长，我叫萧痕。
7: 你是队长？
4: 队长。
1: 对。
7: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1: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7: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哎，
8: 给我滚出去！
9: 干什么你？啊，
8: 干什么你？
9: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0: 子明，是我。
9: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0: 你看看这是谁？
9: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
11: 大英雄，
9: 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7: 你们有宠，谁看？
1: 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正宫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当然也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9: 我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12: 对，为国而战。

0: 去啊。
1: 把那个拿过来。
0: 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边。
1: 走。
0: 哎，对了，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的，坚决不能再玩。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亮的东西都统一的放在这边，好不好？以后不要停了，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收拾。

0: 少？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1: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0: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2: 来这搭把手。
0: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1: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3: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4: 是啊，你们是？
2: 这给我吧。
5: 阿娇，
3: 林哥，
5: 真的是你啊！那边哎，太好了，
3: 林哥，
5: 你跑出来了。
3: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5: 太好了，
6: 这两位同学是？
3: 这个叫阿雪。
4: 阿雪好。
7: 你好。
3: 这个叫阿玉。你好。
5: 阿玉好。
4: 你好。
3: 谢谢
8: 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1: 哎，新同学，领导，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5: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1: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5: 董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1: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4: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9: 是啊。
5: 同学们，
2: 别这么说。
5: 队友们，
2: 同学嘛，
5: 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2: 对
10: 对，
2: 怎么了？
10: 对对，
1: 怎么了？
10: 怎么了？
1: 别说什么你，你什么人啊？
3: 别打了，
1: 住手！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7: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5: 谢谢。
7: 赶紧给他包扎吧。
11: 嗯，好的。
7: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11: 嗯，
4: 好。
7: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12: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上的药。
7: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12: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2: 来，给我一张，来，大家看一看。
3: 欢迎参加政工队，拿出来。
13: 一起抗日！
14: 抗日！
13: 来。

0: 心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林小姐，我那药，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3: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3: 知道萧寒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3: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3: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要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6: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他们。肖寒，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活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2: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6: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2: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行，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6: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2: 哎呀，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息息怒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6: 要收敛，
2: 收敛，
6: 好好干。
7: 是。
6: 我是我，我始终觉得这问题，你这是……
2: 哎呀，老哥，您就放100%心吧，交给我。
6: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2: 哎，来，
6: 说你们这是
2: 消消气儿啊！
8: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

0: 就是这家，
1: 是这家吗？
2: 老宋，
1: 老宋，
2: 昨天跟你说的，
3: 准备了吗？
2: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这都准备好了，
1: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哎，但是就是要排队，
2: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3: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2: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
4: 好吧，好，好，
5: 有点淡了，都有，
4: 我去加点盐啊，在那儿。好，还有，老板，
6: 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哎，好好好，你去吧。哎，谢谢，
4: 有，
6: 谢谢，
4: 谢谢，
6: 谢谢，
4: 给我来一碗。
6: 还好啊，哎，我好知道了，别抢啊，哎，别抢，别抢，不抢，别急，哎，谢谢啊，
4: 这回呢？
5: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2: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6: 哎，
2: 这是
6: 好，
5: 不行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2: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6: 还有吗？
2: 不过，
5: 谢谢。
2: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5: 怎么了？
6: 哎，好。
2: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吃吧。日军入侵在即，
7: 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0: 从三八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1: 是啊，说得对，是
0: 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2: 对，可不是吗？
3: 这得解决，
2: 这得解决，
3: 是
2: 啊，饭得解决，
3: 是啊，
2: 对呀，就是。
4: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升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
5: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0: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5: 不能没有，
0: 就是留下了希望。
5: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0: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5: 对，
6: 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5: 对，我们不能没船的，怎么办？

0: 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父国难不能避。
1: 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
0: 我们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可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
0: 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1: 父亲，
0: 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 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凿洞。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冬野，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看，他们的船全来了。
1: 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国。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永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东爷，
1: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嗯？
0: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嗯？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啊？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0: 你自己仔细看看。
1: 爸爸。
2: 哎，
0: 老爹，
1: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3: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0: 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2: 我想，我当然想。
0: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3: 小韩，
0: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嗯，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2: 一起吧。
3: 好嘞，团座。
0: 小刘，
4: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3: 是。
0: 走吧。
5: 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

0: 快，
1: 等等等等，跟上，快！
2: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进去给他包扎一下。
1: 你一看就是个老兵，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2: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
1: 帮
2: 忙啊！
1: 帮帮忙吧。好好，进吧。
2: 谢谢兄弟，快快快，我带回去。
3: 稳点，
4: 站住！站住！
2: 李营长，
4: 二营长，
2: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呢？
1: 救救他！
4: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2: 不是啊，他快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2: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4: 他跟我说话，
2: 我跟你说话呢。
4: 你再说一遍试试。
2: 来啊！说怎么了？
5: 长官，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救救他！
4: 他家里死的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军区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2: 开枪！开枪！
4: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真晦气！

0: 团座，团座，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1: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0: 好。哎呀，分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
1: 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喂，是，唐座，您的。
0: 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嘿嘿，好，马上。

0: 上。
1: 是否则来的电话。
2: 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3: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4: 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也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3: 文件柜是锁着的？
4: 锁着。
3: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4: 一点也看不出来。
3: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1: 别慌，慢慢说。
4: 我看到封口处的蜡开封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1: 扰乱军心，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3: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4: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1: 我告诉你，哎呀，
4: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1: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5: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冯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
6: 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
0: 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5: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
4: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这不就是刘干事干的吗？
5: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6: 这盗窃防疫公示图还不是证据？
5: 刘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疫公示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4: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0: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中軍の防御の抜け穴を発見しました。その情報をすぐに確かめろ。はい。
1: 風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我的心上万丈高，高歌可以开高粱山，万山丛丛中看英雄真不少。金沙江里，
2: 马头上那人，咱救过他的命。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青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锤船，
3: 悬崖博弈，
4: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2: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

0: 交叉做研究，
1: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进在南阳调研检查有关工作时强调，扛稳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政治责任，奋力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今天的地标上新系列到中原农谷和中原药谷，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幸福时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6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南阳市部分县区调研检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移民安置后续帮扶、中医药传承创新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在西川县淘岔渠首枢纽工程，周祖义、王路进查看大坝、引水闸，详细了解工程建设管理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扛稳压实政治责任，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体系，不断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在丹江口水库，周祖义、王路进现场查看水质检测情况，并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水源地水质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提升水质监测分析和应急处置能力，抓紧抓实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统筹各方力量，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位于渠首附近的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南水北调移民村。周祖义、王路进走进村庄，沿着干净整洁的村道边走边看，查看丹江绿色果蔬园基地，了解移民就业增收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好四业两公开，积极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产业振兴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周祖义、王禄进还来到移民户邹新增家中，与一家人一起聊家常，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生产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坚。

0: 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解读中医药原理，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大力引入中医药专业人才，着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南阳历史文化深厚，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丰富，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力量。当前要积极做好安全生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强化文旅市场管理运营，抓好秋粮收储、秋冬种及田间管护，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李涛参加。
1: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河南“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农业强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强中原农谷等农业科创平台。
2: 今天的地标上新，我们到中原农谷和中原药谷，看河南如何以一粒种守粮仓、蓄药箱，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3: 在北纬35度的黄金育种带上，一座规划面积342平方公里的农科新城拔地而起，就是我所在的中原农谷核心区。那今年呢，中原农谷的建设迎来了冲刺5年成高地目标的关键之年。2.0 版本的中原农谷长什么样？今天咱们一起去看看。
4: 先说说为什么要建中原农谷。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解决种业卡脖子难题，2022年中原农谷落在新乡，目标是打造国家级国际化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67家省级以上科研平台、粮食、油料、畜禽八大方向一块攻，头几年搭台，现在重点攻关育种。
5: 就是小麦育种的主要目标是优质、高产、耐腻，但是他们三者之间是存在拮抗关系的。我们就研发生物育种新技术，打破他们之间的平衡，创制了一个面包品质特别好，但是其他性状不改变的新种质。
4: 但育出来只是头一步，能不能种到大田里才是真本事。
6: 比如说咱们这个普威03，我们这个从零到1000万斤的销量，仅仅用了将近不到2年时间。它主要作用就是解决系统性自然灾害对小麦产量一些影响。咱们河南一些中低田块了，能够增产到10%左右。
4: 如今有107家种业企业落户中原农谷，种业产值112亿元。一粒粒粮种经过繁育、加工、包装，发往黄淮海等小麦主产区。
3: 如今在中原农谷，你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果蔬整车到货，分拨全国。这就是今年9月新投用的中原农谷江南市场。
7: 我们是围绕整个果蔬为主的农产品呢，从加工到贸易的一级分拨中心，这样能够在使中原农谷从科研到产业到加工到品牌，能够促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发展。
4: 过去本地好果子要拉到外地转手，价钱绕了好几道弯，现在一级分拨中心建在家门口，科研、种业、加工流通，一条链在中原农谷上接了起来。
8: 中原农谷守的是平原粮仓，咱们河南还有中原药谷，它育的是伏牛药箱。这瓶种子是洛阳自己培育的，它叫洛阳单身一号。
4: 洛阳嵩县地处伏牛山腹地，有1300多种中药材，可资源多不等于产业强，药材种出来就卖，没加工，没品牌。2023年12月，河南省科学院把中原药谷建在了这儿，要解决的就是选育出本地品种。
9: 我们要选种，要把我们整个嵩县的道地的中药材品种选出来，保存好。第二块的话，我们要做繁种，就是用我们新的设施，用我们工厂化 育苗的手段，把这些选出来的好的品种生产成优质的种苗。
4: 今年四月，两种繁育基地一期投产，一年能育6000万株种苗。选育2年前就开始了。洛阳丹参一号、松湖一号等5个新品种

0: 陆续被选出来，种子有了自己的名字，地里的收成才有了底气。
1: 原来是自己育苗自己种，也没有啥技术，现在你看跟着公司统一管理，统一管理，最后公司统一回收，一亩地这样收入2000多块钱，比以前要超到30%以上。
0: 郭孟宪说的这种模式正在全县推开，目前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0.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可种得好还得卖得好，深加工一直是松县的短板。补上这块短板的是园区里的实验室和中式车间，活性成分怎么提，提纯到什么程度，做成什么剂型，都在这里试。
2: 我们利用松县优质的这种中药材柴胡、丹参、黄精，深加工成我们药品柴胡口服液，还有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黄精饮、丹参茶，同样的药材现在价值翻了好几倍。
3: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种植户还有这个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的连接起来，从卖原料向做这个产品以做品牌去转变。
0: 现在松县开发出药食同源产品60多种，形成白僵蚕医美、丹参精深加工、黄金康养三条特色产业链。中原药谷集聚24支科研团队，2年转化科技成果39项，落地药企20多家。去年松县生物医药产业综合产值70亿元，到2028年预计综合产值突破500亿元。
4: 一面国旗升起之前，一个动作要做到什么程度？
5: 从天安门广场的擎旗手到校园里的国旗宣讲人，河南卫辉的刘文轩把对国旗的敬意融进了一堂堂升旗课。
6: 国庆前几天，卫辉市第一中学的国旗班正在为国庆前的最后一次升旗加紧训练。对于升旗手吴硕宇来说，最不好掌握的是旗出手那一下。
7: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甩旗了，以前没有专门的去练过，觉得它不好甩。
6: 甩旗难在跟风较劲儿，旗一出手，风就会把旗面吹贴在旗杆上，这一甩就失去了气势，也丢了精神。教吴硕宇这个动作的是刘文轩。1987年到1990年，他曾担任天安门国旗班擎旗手。
8: 甩旗的时候，这小孩子抓牢了，甩的时候都要放松了，眼神要随着他往前走。
6: 退伍回到卫辉，刘文轩当起校外辅导员，给学生上国旗课，宣传国旗知识，普及国旗礼仪，也帮学校训练升旗手。30多年来，成了不少学校的常设课。
8: 在卫辉这么多年，基本上学校我都去完了，光校外辅导员的聘书的现在就有几十个，拿出来就有好大一段路。
6: 10多年前，他从老部队申请收藏了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国旗。刘文轩带着他进学校、下乡村，到孩子们中间。在他看来，讲国旗知识不是讲一段过去，是让更多孩子离国旗更近。
8: 一些边缘的地方，小学生，我们农村他看不到这个，他受不到这个教育，你不得带过去站着，这个东西总得叫他起到在这作用。
6: 这些年，卫辉不少学校组建训练国旗班，都会请刘文轩来教一教。目前，刘文轩的国旗课已经讲了600多场，受众数十万人次。每堂课，刘文轩先教的不是道理，而是规矩。旗不能拖地，动作不能随意，拿起这面旗，心里就要有分量。
8: 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有一种思想，捧着国旗就像捧着你们先人的照片一样，不准拖地，要扛着，要端着，不能拿着随便嬉笑打闹。
6: 刘文轩在服役的3年多里，他以0失误的成绩先后完成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近2000次。在学校，刘文轩教的不只是升旗的要领，更是把在天安门国旗班这份肯吃苦、肯下功夫的精神一茬一茬传下去。
9: 上一周三下雨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国旗手还一个人站在雨里练习甩旗的动作，一个人练习了好久，
6: 这份功夫没白下。国庆前的这次升旗，旗出手迎风展开，吴寿宇练了2个多星期的那一下成了。
8: 常有年轻人问我这份旗往哪使，我说往你手头上的事儿，我明年就要退休了，这课呢我还要讲下去。希望同学们手捧国旗的那一刻呢，把一种使命感种到他们心里。
7: 长大之后呢，我想当一名老师，将刘老师讲的这些再讲给我的学生们。您放心，这旗我们接着升。
5: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各地节日氛围浓厚，

0: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当墨香碑林遇上秋日金菊，一步一景皆是颂雅。在开封的汉园碑林，一起来邂逅独属于东方的浪漫，
2: 像是真的穿越到了宋朝，然后身临其境的感觉。做文人轶事，然后拍照也非常的大雅。
3: 国庆假期，中国汉园碑林将书法非遗与开封菊文化相融合，各类精品菊花争相绽放，与古朴碑刻典雅园林交相辉映，构成独具宋韵的秋日画卷。全园设置56处花艺景观节点，汇集多国花艺设计理念与创作风格，兼具艺术价值与观赏价值，
4: 特别漂亮，然后特别出片，然后特意做了妆造来这边，
5: 融合中国传统插花、国际现代花艺以及各国本土的花艺风格与技法现场创作，同时园内的国风演绎、宋韵雅集、书法体验和 NPC 互动，常演常新，老少皆宜。
3: 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国庆假期，在安阳沙场1903文创街区，户外音乐节火热开场，主题快闪、封神主题巡游接连上演。伴着欢快的节奏，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这座由百年豫北沙场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文旅街区，是安阳市城市更新和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重点项目，
6: 很有氛围感。一边感受了豫北沙场的工业记忆，一边又品读了殷商文化，美食沉浸式演出也非常丰富有趣。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国庆假期，郑州银鸡动物王国乐园内红旗招展，节日氛围浓厚，游客入园即可领取小红旗、贴纸等节日纪念品。在百老汇剧场，现场游客挥舞手中的红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响彻剧场。除了红色主题活动，大象、水豚、小熊猫等萌宠互动环节同样精彩不断。
7: 在这里呢，和动物还能零距离接触，所以说体验感是非常强的，非常快乐。
8: 国庆假期园区人气旺盛，我们延长运营时间，增加演出场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9: 如何缓解择校热，让每所学校都成为家长心里的好学校？安阳市北关区以集团化办学破题，推动师资、课程等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区域教育从一枝独秀走向百花齐放。
10: 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安阳北关区，去看看这里的孩子们如何在家门口就有了上名校的硬底气。十年前，安阳区中那可是香饽饽，成绩亮眼，口碑过硬。不远处的34中生源流失却很严重，而现在34中的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家长也排起了长队。
11: 34中和七中是一个教育集团的，师资力量都比较好一点，离家也比较近一点。
10: 家长的信任是因为这里早就把两所学校变成了一家人。
12: 我们集团呢，采用的是紧密型的办学模式，这不是挂个牌子派几个老师支教帮扶，而是深度融合，人财物全部纳入统一管理，两个校区的学生混合编班，享受的教学标准是完全一样的。
10: 光靠物理融合还不够，集团大了，几个学校怎么管得高效、治得有方？人民大道小学教育集团有5个校区、8000多名学生、400多名老师，这么大的体量怎么管？
13: 集团构建了党总支加4个党支部的分部式治理体系，每个校区各设一名执行校长，他们不仅要管好自己的责任点，还得在集团层面牵头负责一条专业线，哪个校区有好的做法，通过机制快速转化为全集团的共享经验。
14: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种白菜，还按照往常一样，两个人一小组啊。
10: 好啊，打工告成。一粒种子，城里娃认识了土地，农村娃当上了小老师。2022年，旧路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成立，目前5所学校城乡合作，怎么融？答案是让资源跑起来。
15: 集团化办学，它并不是城市单向的帮扶农村，而是让城原校资源成为我们共享的财富。像东方红校区的劳动实践基地、百庄的棉纺文化，都开发成为了城乡共上的特色课程。名师送教下乡、五校联合教研、科技馆进校园，每一次的活动都在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

0: 让极端化办学真正落地的，不仅靠制度与机制，还要靠文化上的融合与共鸣。盘庚小学教育集团跟文化引领下，让书香浸润校园，让一本书成为了连接三个校园的纽带。
1: 一想到我在书上的留言可以被下一位同学看到，我们通过同一本书可以达到灵魂交流，挺有意思的。
2: 学校以图书交流为纽带，践行读经典的书做有心的人，让优质教育阅读资源在集团内充分的流动，让师生们有了更好的归属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从制度、师资、课程、文化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把集团建设成教师发展的孵化器，让北关西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遇见好学校，遇见好老师。
4: 国庆假期即将结束，河南交警发布提示，假期最后一天，尤其下午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量集中，通行压力大，请提前合理规划假期返程路线，错峰行车。近日，河南首台固定式移动储能充电方舱在连霍高速郑州段中牟服务区启用，液冷超充站点同步加持，让新能源汽车充电进入一刻钟时代。目前，全省在137对高速服务区建成投运268座充电站，2136把充电枪，全省高速充电网络越织越密。近日，第四届豫鄂陕三省友谊跑在南阳西川举行。本次11公里赛道贯通三省交界地带，兼具生态风光和古镇人文底蕴。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民俗展演、打铁花、惠民消费券发放等特色文旅活动。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济源王屋山欣赏云海奔涌、漫过群峰、天地浑然相融的山河胜景。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2: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2: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3: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2: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0: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7: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0: 可写书难，

0: 处处更难。
1: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4: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大家好，我叫柴永志，我是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参加的连
1: 生。老财位，我离家还要还。
0: 在2014年荣获20大霸主称号。再次回到连生是我的一个期待，我会全力以赴，随时应战。

说我是哪个

我也这么的嘴不行，结果了我一看绝对跟着辣了。

百来十问十五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里庙口后四位那个文先生，上打一把这呀黄罗山呐、啊，黄

银木头马到殿上，这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大杯我都那个假凤凰，他凤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一王，五星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臣真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他封我椅子甩手

0: 品了，这回走品了。
1: 让我数啊。

回朝来到半丁洋啊，南庆公来见我到八大县王。南庆公我没有啊，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命

0: 挺难得的，
1: 挺难得。
2: 南朝的文武臣，谁不尊敬？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统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

0: 再加送二斤，支持。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统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4: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4: 18斤，
5: 太划算了。
2: 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9: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0: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9: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43集，人心浮动。
1: 安抚我，
2: 敖丙，我的儿，太医出手阻拦，为父只能暂且忍耐。但是祖龙神器炼制完成，为父定拿哪吒与太医为你陪葬。
3: 师父，怎么不把老龙王也一起收拾了？
4: 胆大包天。那东海龙王深藏不露，法力远在你之上，连为师我接他一招也要耗损大量的灵力。
3: 师父，哪吒知错了。
4: 你还知道错？错在哪里？
3: 我知道师父本不愿卷入天下风波的，是为了我才得罪了龙王。
4: 我的好哪吒呀，你不该杀敖丙的。龙王气量狭小，不会放过你和城中百姓的。我没法天天守在你身边，你师祖他们也不希望门派涉入天地大劫。
3: 龙王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是他错了，我才不怕他。
4: 他不是你能对付的，罢了，你先回去吧。
5: 哪吒，再会了。

0: 天空的异象没了。
1: 啊，那这该不会被……别胡说。
2: 那是什么？啊？哪吒，是哪吒，哪吒回来了。
3: 太好了。